0: 吃完饭准备走，服务员告诉他们还需要支付10块钱的饮料钱。这个时候女生没有主动付钱，而是站在一边等待对方支付。
1: 哎，就是因为这个不主动啊，让相亲对象对于女生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0: 啊。女生觉得啊，那既然对方说了请客，自己不必付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吧。
1: 但是这相亲对象却觉得大头的钱自己都出了，最后十块钱的饮料钱女方怎么也应该主动付一下。虽然自己并不会真的让他付，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和意识，这样他会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不喜欢占男生的便宜。
0: 嗯，最后呢，两个人在沟通过程当中，女生终于是被激怒了，觉得对方因为10块钱胡乱对别人的人品下判断就很奇葩，就把饭钱转给了对方，大概是觉得两个人三观不合，不必多聊。还没等女生说完，对方就直接把她给删了。
1: 啊，说实话哈，看完这一段聊天记录以后，我觉得这位女生的相亲对象并不是抠门，而是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了，对吧？
0: 而且也过于敏感，好像不那么太懂得沟通方法。不过就像她说的，如果她真的在意钱，那吃饭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两个人 AA， 但她并没有这么做啊。
1: 嗯，
0: 而且她在删除好友之前，她也没有收取女生给她的转账。
1: 嗯，
0: 所以她在意的那个点可能是就请女生吃饭，作为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女生呢应该跟她客气一下，主动付一点小钱，而不是理所应当的让她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在她看来，这是态度问题。但是把态度上升到人品，的确稍微有点小题大做了。万一因此而错失了良缘，那可怎么办呢？
1: 其实从这个聊天记录当中来看，女生并不是小气，也并不是不愿意付钱，
0: 嗯，
1: 只不过是意识不同，而且男生确实是过于在意这种细节的一些问题了。
0: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像是这名相亲对象一样，因为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一段关系矛盾频发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做设计的小朋友诉苦，一个小女孩说男朋友的敏感让她很崩溃。就有段时间呢，这个女生她着急做自己的工作，做设计方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都知道就做设计经常倒也不至于说被甲方折磨吧，但是
1: 就时间很颠倒。
0: 对，她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经常忙的就连饭都顾不上吃。
1: 对，
0: 那对于男朋友的消息，她也只能是抽空看一看，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
1: 嗯，
0: 那如果信息回晚了，就会换来对方的一句质问，说你为什么才回我消息？你在干嘛？
1: 嗯，
0: 啊，这女孩就告诉男方说自己并不是故意不回，只是当下太忙，只能有时间了再回。但她的男朋友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解释，她说。可是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啊，哪怕再忙你都会放下工作及时回复我，甚至是秒回啊。
1: 嗯，
0: 那正当女生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这个男友还发来一句话更让她无言以对，就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有别人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配不上你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看看你是不是不耐烦了，我见过你最爱我时候的样子，所以我也知道你现在对我冷淡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好好想想吧。
1: 哎呀，这个男生其实他的行为吧，我倒也能理解，因为他闲嘛，他在那种恋爱的状态当中嘛。可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很忙，她完全没有思考这个恋爱的状态。
0: 你说她在意你吧，她分手分的又是那么的随意。
1: 对，
0: 你说她
1: 不在意你吧，她不停地催你，希望让你能够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对吧？
0: 你看用这个热恋时候两个人的样子来对比当下，其实用细节和标准去衡量双方的感情，或者去衡量一段关系并且妄下判断，这是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陷入到的误区，真的不分男女啊。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原本想让关系变得更好的太在意，好像就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关系当中反而存在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0: 嗯，有研究显示说，和恋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呢，是我们情绪的重要来源，而且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谈恋爱更需要一种情绪价值。那当我们过于在意关系当中的每一次互动，那任何一点点的不顺心啊，不如意都很容易被放大，所以进而会导致我们卷入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绪漩涡当中。
1: 嗯，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出现不合拍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临时的一些变故会导致照顾不周，再有啊就是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的，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把每一件事都用放大镜去看的话啊， 你好像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
0: 你可以去思考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为什么他总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呢？那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呢？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初问

0: 题的可能真的不是关系变坏，而是我们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的去审视关系当中每一个有瑕疵的这个行为。那放大镜用久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自证预言，就是你脑海当中一直担心关系可能有问题，那最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关系真的出了问题
1: 啊。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就是我想和你好好的，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0: 看过，就女主叫喵喵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男主叫亮亮好像是啊，然后他们因为飙车结缘的嘛，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感情上一拍即合，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甜蜜快乐着。但是这个女主早年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那种爱，所以她内心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所以呢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她就变得患得患失了，对这个男主啊就出现了各种猜疑啊捕风捉影这种行为，就挺让人窒息的。
0: 我记得他怀疑这亮亮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猜测这公司女同事和亮亮搞暧昧，然后呢就逐渐抓狂。为了抓住亮亮这个男人，他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什么电话测试啊，安装监控摄像头啊，包括跳楼威胁呀。最后亮亮发现女朋友对自己真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要开始挣脱，选择逃离，这两人最终关系破裂，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方协文，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位了。
1: 对，我觉得这种人设在好像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包括小说里的故事特别常见，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真是来源于生活，生活当中不少的亲密关系其中有一方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因为太在意，对吧？
0: 这种太在意真的会毁掉一段关系。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要跟大家来聊到那些细节，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细节，那些在恋爱当中的细节，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在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细节，在一段关系中的细节。那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大家也可以来考量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在意细节的人，或者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让你特别在意。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各位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您在感情关系当中，是那种注意细节的人吗？
1: 其实我发现好像现在年轻人越发的去渴望被爱，也是在努力的在一段关系当中去寻找着自己被爱的证据。常言道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细节就被提到了感情里面很至关重要的高度，总是通过细枝末节的痕迹去一一比对啊，两个人感情的深浅，去向对方讨价还价一般去诉说委屈，去体验爱或者去被爱。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打动到彼此的是细节，
0: 是
1: 那同样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细节，而且不知不觉会省略很多原本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些经营。
0: 哎，那么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感情需要注重细节吗？
1: 我个人觉得其实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会忍不住的去反复去用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去提醒你一些事情。
0: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啥要谈这个恋爱呢？
1: 谈恋爱这个问题还挺深刻的，很少有人被讨论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向往一段温暖的、恒久的、恒定的、长期的陪伴和温暖。可能就是因为女孩子嘛，因为你去打针会有人心疼，拔牙的时候会有人握着你的手，时刻发送出的状态都会被回应、被在意，这种感觉就很棒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出现吵架、冷战。原因呢可能是觉得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天气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暧昧期，那对方呢可能总是能够提前预报天气。
1: 哇，这个就很贴心哎。
0: 对，提醒你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的啊，那男朋友可能就对这事儿置之不理了，然后呢就责怪跳跳糖说，哎，你怎么不看天气啊，你又乱穿衣服啊。
1: 我乱穿衣服还不是因为你没提醒。
0: 那怎么能怪我呢？这么大人连个天气预报都不知道看吗？
1: 你看这一下就开始吵架了啊，刚开始其实就是不经意的想闹嘴，紧接着就开始吵起来，就曾经那些细微的小事和关心和在意，难道说真的都随风消逝了吗？我觉得不是。
0: 可能就会提出一些细节的关键词啊。可是这时候啊，男生可能往往就会认为说相处久了相互都需要一个体谅，对吧？那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自己来做就好了。
1: 什么意思呀？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呢，你每天提醒我天气情况，提醒我多加衣服、增减衣物，然后到现在了，相处久了，时间长了，关系稳定了，确定下来了，就让我自己管自己呗，就让我要体谅你呗，要理解你，要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呗。这是什么谬论？
0: 你看一看，这就开始了吗？这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意识的差异导致了矛盾的冲突
1: 啊。然后男生就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而且自己能做的事儿自己做，觉得也很方便嘛。那女生就觉得不一样啊，这是很大的事情啊，从细节当中就透露出来你不爱我了。男生可能会觉得小题大做，你要这么想我是真没办法。女生会想，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爱了还是有人了？
0: 哎呀，关于这个恋爱对于男生来说总是一个很头痛的一段学习经历啊。
1: 突然想此时此刻就应该唱一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以前如果有冷冷的冰雨你都会告诉我要带伞，现在你就会任它在我脸上胡乱的拍。
0: 这都是有亲身经历的呀，跳跳。
1: 这一段真没有啊，完全想象。
0: 还挺会做戏的。
1: 咱主要是没有一个遇到天冷的时候会提醒你加衣的男朋友。
0: 你看这恋爱关系真的是需要相互相处过程当中彼此包容、彼此的理解才能够长期的走下去的。恋爱当中有时候以自己的情绪为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细微的问题。
1: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以自己为先的。当然在恋爱当中可能一定会遇到 那种付出型人格，包括两个人经常会问到说你爱我多一点还是我爱你多一点，那爱对方多一点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相对更付出的多一些。
0: 嗯，细节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而自我感动。
1: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特别在意男朋友，特别在意这个男生对于她的在意度。
0: 嗯，
1: 她会在意说，哎，对方有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当成壁纸啊，
0: 嗯，
1: 对方有没有消息秒回啊，有没有特殊的节点给自己提前准备礼物啊，这些细节他都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对方极容易做到的。
0: 嗯，
1: 但其实有点强加于人吧。哎，其实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亲密关系，那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是如何相处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经验，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细节真的很重要，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让你对对方对你的感情可能会产生质疑。还有就是恋爱当中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以自己的情绪为先的，优先考量到自己的情绪，但凡你多去理解对方一点点，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好的经营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点点敷衍，一点点怠慢，那不好意思，都是结束的开始。
4: 其实感情注重的并不是细节本身，而是是否真的真诚。
5: 没错没错，这句话我高度赞同。细节存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对方太在意你嘛。那这种细微的在意其实最触动。
4: 对，
5: 恋爱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全情投入啊，总是让人无比上头，让我想到了那部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
4: 你又想到《玫瑰故事》了，这是你的爱情启示录吗？
5: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当时聊的热度太高了，我本身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他的第一段恋爱刚开始就是全情投入，但是当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细节真的是不小心吗？真的是之前没在意吗？还是他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呢？
4: 还是说这感情就是相处着相处着就慢慢变淡了，或者说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先的人？
5: 嗯，很有可能。就像是玫瑰和男一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绪处理方式，我这里说的男一不是男主角，而是男生出现的次序。
4: 庄国栋，
5: 对，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4: 庄国栋，
5: 对，就是玫瑰和庄国栋。你说他们俩在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究竟谁错谁对呢？玫瑰会打电话问他要一个究竟，而庄国栋呢，我在忙，我告诉你究竟，但是你要等我一会儿。哎，玫瑰又会着急，你在敷衍我，我一定要听到答案。庄国栋说，好，你一直烦我是吧，那我就先关机了。
4: 你看他俩其实很多次的争吵都在于说，玫瑰专注于感情的问题，我想急于解决，你是不是爱我的。然后呢，庄国栋当时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于我的工作是否耽误了进展，所以他们两个关注度完全都不在一件事情上面。
5: 就是，玫瑰觉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在意我的感受？
4: 是。
5: 而庄国栋会觉得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4: 其实从他们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看，玫瑰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着手接触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压根儿不在乎非常重要的一些案子。可是庄国栋不是，庄国栋为了自己出国可以完全放下一段热恋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他也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不去管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注定会走不长远。
5: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4: 来来来，说说你的观点。
5: 我觉得再展开啊，也探讨不出他们俩在当时当刻的一种情绪，也都是因为其实起初双方的全情投入，所以会让对对

0: 对方更多了一些在意和挑剔，但其实如果他们俩的出场顺序不是那个第一位，说不定啊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很难说得清楚说感情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还记得曾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两个人，当时也是羡煞旁人，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相遇相识相知，并且相爱，谈了一段甜蜜的大学恋爱，但是却在最后一年就大四的时候相互道别。当时两个人互相 聊天嘛，女生就追问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说不明白的一句说感情淡了。
1: 哦，感情淡了。
0: 对，以前他们俩送

0: 问候或者是温暖的怀抱吧，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就没了。
1: 嗯，这种真心实意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我们表达。你看在恋爱当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甜蜜的瞬间所迷醉，但是真的让一段恋情长久幸福的就是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和这些细节所表达的形式。哎呀，就老话总说细节决定成败嘛，这句话在恋爱当中同样是很适用的。尤其是这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越来越多的在意对方，也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细枝末节，然后两个人也会有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看在恋爱关系当中哪些细节可以帮助这段爱情更加的甜蜜和长久。
0: 嗯，看来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这一点庄国栋就没有做到。
1: 又说到庄国栋，在你心里耿耿于怀是吧？庄国栋他确实这一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太尊重和在意玫瑰的感受。
0: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尊重，也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不会，就是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
1: 嗯，有可能他存在一个自己的套子当中，存在于一个自己的想象里，他觉得我这样这样做你还不满意吗？我这样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这样做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0: 自我感动。
1: 但是他没有明确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需要什么。
0: 对呀，人家想要苹果你非要给他一个香蕉，甚至给他一棵香蕉树，对方都不会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
1: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精辟啊，过来人啊，张小白。
0: 那还是有点感情经历的呀。
1: 所以你看在感情经历当中真的要去细心观察，并且关注对方真正的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维持你们恋爱幸福感的关键。
0: 嗯，
1: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庄国栋和玫瑰，他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没有关注到女生她的感情的变化，而女生呢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被忽略，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被忽略就变成了累积的失望，觉得你毫不在意。那既然不在意，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吧。
0: 你看其实作为恋人啊，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观察到对方的情绪的波动，并且给予适当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对方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让我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1: 嗯，
0: 就真的要拿出时间来让对方舒缓一下情绪，很可能对方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处理一些矛盾，或者是再来安慰对方的时候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应对于就是还比较会沟通的女生或者男生。
0: 嗯，
1: 就他能够主动说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不好，需要冷静调剂一下，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会沟通的，比方说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生闷气，或者冷战，或者不想说话，或者真的就是哎呀想要隔绝一切，这种情况也经常有。那其实作为恋爱当中的当事人，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地说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生活当中啊细节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完全被动的无意识的你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一点点感觉。
0: 其实你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秉着真诚的态度的。
1: 嗯，
0: 那只要真诚在，那你就一定会关注到对方的变化，对吧？
1: 是的，而且只要相互在意，把对方当作家人，一定会关注到就是生活尤其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0: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那这一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那刚才呢也说到了，在一段良好的感情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2: 对，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其实我觉得当两个人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彼此的沟通、温柔的安慰和支持，其实都会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爱意。那当两个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呢，你的分享、你的共鸣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对方空间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刻来调剂自己的情绪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需求，通过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1: 哎，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啊、信任也会不断的加深的，对吧？那再有呢，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2: 太重要了。不只是恋爱关系啊，就是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沟通真的太重要了，沟通解千愁。
1: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掉一些误会和矛盾的产生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呀，还有就是要聆听，要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声音，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内心的一些世界。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信息，其实是减少时间成本和这个工作成本的。
2: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它不只是交流信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而且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你自己，也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方。因为其实现在当下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年轻人很难做到说彼此相识相知，尤其是相熟，因为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后走到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更需要去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环境啊所造就的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那当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理性冷静的去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情绪化的指责或者埋怨，它可以更好的让你们解决矛盾。我又突然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玫瑰，其实玫瑰也有一点点问题
1: 啊。你说，
2: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很情绪化，它很爆炸、很爆裂。那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其实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它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你看，你的情绪如果太过于炸裂，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
1: 那一定是的。
2: 你可以色彩饱满，你可以鲜艳，可以鲜活，那都是你的优点。可是当你把它作为武器去伤害对方的时候，那两个人的感情当多次经历伤害，其实对于你们的感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1: 哎呀，别管后期两个人是否能够和好如初，总是会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回忆添一抹比较不愉快的色彩。与其如此，还不如增添一些共同创造的美好的回忆。

0: 这反而可以催化我们的感情的升华。
1: 是，哎，这一点说的特别对，我强烈支持。就是共同经历和创造那些美好的回忆，它绝对是增强一段幸福关系、一段恋爱关系这个更甜蜜、更幸福的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嗯，
1: 张小白，你坐在旁边，为什么突然开始嘴角上扬？你觉得自己说的很对是吗？
0: 没有，我是在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增强这种恋爱幸福感的途径，怎么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又太多了，我那一想我就
1: 嘴角就、啊、幸福的不得了是吧，
0: 嘴角真的是比 AK 还难压呢。
1: 哎呦真是，你就像网上经常会提到的说，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啊，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0: 哦对，
1: 说旅行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相互磨合的一些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嗯、但是旅行之后回来就分手的也大有人在啊。
0: 我、哦、今天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拍短视频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在旅行之前就签订了一份旅行协议，
1: 嗯，
0: 然后如果违约的话，每一条都会有相应的扣罚奖金。
1: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喜欢收钱。
0: 你比如说，对方做不到了，任何一方违约了，就要扣50到200元不等的金额。
1: 哎呀，这扣的太少了，他记不住啊，得让他长记性。
0: 不要因为金额的多少而去犯规，就只要达成协议以后，就一定要遵守嘛。
1: 对，
0: 你看他那个协议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要催促对方，不要说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累啊。还有说，不要因为对方拍照不好就喋喋不休进行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但是拍摄方也要努力的去制造氛围，调动被拍方的情绪。
1: 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让我在下方点击评论，那我就会说真的好难啊，这钱我不要也罢。
0: 不行，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是达成共识，就一定要在旅行当中必须要遵守旅行这份合同
1: 啊。那我还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那我
0: 不
1: 要。
0: 不是，你有什么，
1: 你有，不要开始了。
0: 你想表达什么情绪啊？我听
1: 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直接沟通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状态已经很不爽了，你这个照真的拍得太丑了，要不这样，我们换下一个路口，找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再去试一试，或者换我来帮你拍。
0: 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浪漫的旅行，就是很简单的一顿精心准备的晚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惊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会成为你们感情当中的珍贵回忆。
0: 嗯，是的啊，我觉得还要尊重一下彼此的独立性。
1: 哦，这个很重要，让我想到了方协文。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就是尊重彼此这个独立性是维持两个人健康关系的关键。
0: 嗯，
1: 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协文？包括我记得之前张小白提过一个朋友之间的例子啊，
0: 嗯、
1: 就是对方的这种掌控欲太强。
0: 哦，
1: 他可能涉及到就是每天会时不时的问你，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回复他，他就会着急，然后他就会狂打电话。你如果告诉他这个时候在忙，他会怀疑你在忙什么，
0: 对，
1: 你在跟谁联络。
0: 是，
1: 那他甚至有可能在你的手机里去设置什么什么小软件啊，
0: 嗯，来监控你。
1: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太可怕了，太让人窒息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给对方一点空间和自由好不好？真的给对方独立的空间才是你们真正去追求幸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0: 是的，恋爱当中的一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当中哈。
1: 嗯，
0: 所以呢，良好的沟通，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的，可以打造出完美的恋爱关系的。
1: 所以各位，不管你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还是婚姻关系当中，这些小方法你学会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夜访鼓楼村，没想到在这儿正好是偶遇了诈子蛮名也前来探访鼓楼的成王朱祁钰。四个人一见面是悲喜交加呀，哎呀，简单结要的吧，成王就把这一阵子他的所见所闻就跟于谦呢啊说了一遍。于谦频频点头啊，行啊，我的王爷，这真有你的呀。你的大部分经历刘安都跟我说过了，不过王爷，我可真要说你几句了。诈子蛮名这种事儿，您以后还是少干呢。不说别的呀，这对咱们大明王朝可不吉利啊，哪有王爷说死就死的？嘿嘿嘿，没事儿，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办案吗？哎，我命硬着呢，闲聊几句不能再多说了，眼下的任务就是进入鼓楼，看看这楼中到底有些什么。到了这鼓楼大门这一看呢，大门紧闭，上边贴着封条，这个封条啊也是年头比较久了，上边的字迹也都泛了黄了。再说呀，风吹日晒雨淋，再过一阵子这封条都该掉了，上边写的是妈尼妈尼哄。哼，于谦暗自冷笑，这就是当年呢这鼓楼村的村民请的所谓的某位高僧贴的这个封条，甭管他，封条撕了，把这封条撕了，还有大锁呢，锁链子把这个门呢锁得很紧，外边有一大锁在这踏着。成王一看，哎，我来吧，费劲巴力的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怎么呢？宝剑不摘了他抽不出来呀、啊。把宝剑摘下来，推燕翅摁崩簧，戳，是宝剑出鞘。成王啊，平常练那几下子，那都是花拳绣腿、强身健体的啊，真让他上战场啊，那玩不转。但是成王啊，挺愿意练还。这宝剑今天拿在手中，他上到针前，一把就抓住这个链条。奔着这个锁头，咔铃铃铃铃铃，咔铃铃铃铃铃铃，砍了两宝剑，再看这大锁是纹丝不动。哎呀，于谦一看，行了，王爷，您省省吧，别费劲了。李成啊，看你的了。是。李成、李仁达抽出金丝燕尾刀，上前一步，唰，刀光一闪，是大锁落地。哎呀，成王说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还得是人家干这本行的行啊。我这宝剑我觉得挺锋利，怎么遇到这锁链子遇到这锁头玩不转呢？断了链条开了锁头之后，几个人就打算把这门打开呢，就进入到鼓楼当中去查访查访。可是没想到还没等几位上前开门呢，这门呢自个儿开了，滋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这大门呐，要是没有这锁头在这瞪着，这门早就被拱开了。里边有东西是一股脑的涌出来，呜噜，把于谦几个人吓了一跳，往旁边闪身形，定睛一瞧啊，哎呀！从这鼓楼当中就涌出了一大堆的白骨。好家伙，即便是身为国家命官，即便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士，大半夜的看到身边出现这么多的白骨，那也把众人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多吓人。于谦觉得纳闷啊，哎呀，这鼓楼不是说封了两三年了吗？怎么这楼内藏有这么多的尸骨啊？这尸骨啊到底是谁的呢？刘安说， 难道一说是这鼓楼村里的村民的尸骨吗？于谦说不对。为什么？第一呀，这鼓楼村没有那么多人，你看这骨头堆积如山呢，初步估计一下，这得有成百上千号的人尸骨在此。鼓楼村哪有这么多人？再者还有一条，鼓楼村那是鼓楼为自己老祖宗的遗产，哎，这个地方是很神圣的，怎么能够将自己的尸骨堆放在楼中呢？这是不可能的呀。成王在旁边啊，长吁短叹，哎，他心说，多亏我没自己来探这鼓楼，咱们呢，这家伙我要把这锁子撬开，把这链子解开，我的妈呀，这些骨子得把我埋里头，这不得把我吓死。哎，我这听意，那据你分析，你说这些尸骨不是鼓楼村的人，那他是谁的尸骨呢？这些骨头都是哪儿来的呢？玉谦手捻长髯，他沉吟了片刻。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看，这就是所谓黑虎下界传闻的由来。哦，廷义，你待怎讲？哼，要让我说呀，这是有人借助黑虎下界的这种说法，掩盖他们行凶杀人的事实，然后啊，就把这鼓楼村当成他们的抛尸。

之地了。哎呀，听到这样的分析，成王的觉得身上的汗着往外直冒啊，这也太残忍了。嗯，这么好的一座楼，三层楼啊，哈哈，隋朝时候的建筑居然被人当成了坟场，这不是，这也太显眼了。这个他们怎么不刨个坑把这些尸骨埋了呢？于谦说，那只能证明这种障眼法还在继续，或者说他们懒得刨坑了，反正放着在鼓楼当中啊最方便嘛，把这尸骨运来朝里边一扔，这就算拉倒，外边也没有人敢进入楼中查看。而且据我估计，陆续还会有尸骨要运到此处来，也就是说呀，借助黑虎吃人的这个说法掩人耳目，实则杀人越货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发生啊。于谦说着又到了这堆尸骨当中，拿起了几块骨头瞧了瞧，他发现这上边有的有变色发黑的迹象，这说明死者生前可能中毒。于谦说，现在我还判断不好，明天一早等雷鸣到了咱们再一起查验吧。那现在怎么办呢？于谦说，咱们还是到楼中得去看一看，既然把这楼都打开了，咱们得进去瞧瞧。几个人进到鼓楼当中一看，这一座楼啊，别看年久失修，但是质量不错，是毛榫结构的，相当的结实啊。虽然里边有一些地方有些破败了，但是要说再存在着一二百年，只要不发生火灾，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进到楼中，几个人查验发现，这三层的小楼除了这皑皑的白骨，是并无他物。几个人出来呀，于谦说，咱们虽然打开了，但是明天呢咱们还得假装着呀，跟这个雷鸣是一起到达鼓楼村，所以啊咱们还得恢复原样啊。劳驾，咱们都辛苦辛苦吧，怎么着这骨头还得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哎呀，刘安是捏着鼻子呀，造孽造孽呀，老几位呀，你们啊生前不知道遭了什么罪了，死后也是不得安生，先把你们寄放到这儿啊，等将来有朝一日，我也请几个和尚老道给你们超度亡魂。李成说，行了行了，刘安别在这磨磨叨叨了，赶紧干活。干这活成王肯定不伸手啊，他抱着膀子在旁边看着。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把这一堆白骨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再重新找了个锁头，把这锁链还给锁上，刚才撕下来那封条再给贴上。于谦说，行了，咱们啊暂且到村子当中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就等明天一早等雷鸣来。一边说着一边走，成王也在后边站着。于谦回头乐了，我说，王爷您干嘛去？成王说，啊，这不是查完了吗？不是休息了，明天等雷鸣吗？嘿嘿，王爷这戏咱还得接着唱啊，要是没有您呢，我们还真不好拿这个张清风呢。成王说，啥意思？你看看您不是诈子瞒名演的这出戏码吗？嗯，那您不能回去睡觉了，您还得把这戏演下去。成王一看，哦对了，我把这茬忘了，得嘞，我呀回我的老地方。好，这成王大半夜的又回到自己的灵棚，好嘛，这事儿说着都别扭，回到自己的灵棚，哎呀，朱成禄在这儿好生的无聊啊，一看，王爷您回来了。嗯，成王啊简单把张才、于谦、李成、刘安他们几个的所见所闻跟朱成禄也讲了讲，让朱成禄回去睡吧，成王呢钻

回到自己的棺材，棺材盖盖上留个小缝。行了，今儿就这儿了。咱们简短接说呀，次日一早啊，雷鸣率队就赶往鼓楼村。嘿，这一行人人马可不少啊，鼓楼村当时就塞满了人了。那么于谦呢，偷偷的跟李成、刘安混进队伍当中，假装啊也是刚刚到达鼓楼村。到了村子口，聂天华带着所有的村民在这儿是列队迎接，张清风呢带着自己的小道士也在村民的身后在这儿等着于谦。再看于谦走在队伍的中间，把脸一沉，他是厉声的训斥：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哈，刘安信说，我们老爷真行。哎呀，这相昨天就给我演了一遍，平常你看我们老爷挺朴素啊，这个人啊，说起话来细声细语，不露声色。这玩意儿这脸一沉下来，不光是我，我看对面这些位都吓得不轻。于谦说，你们这帮无用之人，成王乃是当朝之王爷，他小小的年纪身体健康，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死了呢？我看你们当中啊，一定是有人加害王爷。嚯，一听这话呀，聂天华跟这些族人就扑通通全跪下，是不住的磕头啊。哎呀，大人呐，冤枉啊。聂天华跪爬了几步，到了于谦的马前。于大人，王爷得的病啊，跟我们鼓楼村的怪病一样，看来呀，这妖怪还是没有除尽。聂天华说着，又转身跪爬到张清风的脚下：大法师，大法师，什么也别说了，您这些天呢，还得继续降妖除魔。于谦在马上大喝一声：动！你这族长好生的糊涂，世上本无鬼怪，哪有什么妖魔，作恶者都是恶人。张清风，我听说成王夜间犯病发作之前曾经喝了你的茶呀。张清风准知道于谦得问这一声，他是早有准备。啊哈哈哈哈，哎，于大人，成王喝了我的茶不假，但是我怎么没事儿？我们两个人喝茶那是一个壶中的水呀，茶也是一泡茶，要说我以茶水来害成王，这有些牵强了。于谦说：好，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聂天华，你们村子一共有几口井啊？聂天华说呀，我们平常喝水呢一共有三口井，这个村子里边有两口井，村子外边还有一口井。之前王爷发病的时候我也说了，一般来说呀，我们村子里的人要是这病发作了呀，我们就去村子外边用外边的井水来洗涤肠胃，哎，或许啊还能有救。可是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那我们鼓楼村的村民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这村子里边的这两眼井啊养活了我们多少代人了，那一直都没事儿，直到最近两年是不断有人重病身亡。你要说是这水的毛病那也奇怪，怎么单单到了我这辈儿上遭遇了这个事情呢？于谦说，你这几口井都在哪里？我们要去查访查访。咱们简短解说吧。于谦和李明就到了这几口井，就开始研究了。经过调查发现，这个鼓楼村外边的这口井啊，水源呢是来自狮驼岭，这个水没什么问题。但是村子里边的两口井呢，这两口井的井水

0: 水源都来自老君山。于谦就预感到有问题，再通过昨天对尸骨的观察，他已经明白一二了。他就让雷鸣是彻底检查，发现村子里边这两口井井水的确有事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金属严重超标。可见成王上吐下泻，那就是因为喝了这口井里的水了。那么古楼村当中，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呢喝了这口井的井水，染上了怪病。这都是水污染造成的恶果。可是你像这些幸存者们呀，尤其这族长聂天华呀，跟他这小外甥，也可能是他们体质的原因啊。或许呀、是他们几口井的井水混喝造成的。他们可能呢，身体当中还产生了一些抗体，所以说虽然身体羸弱，但是还不至于呢有生命危险。于谦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古楼村的村民，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村中啊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不是什么黑虎下界，也不是什么妖魔横行，乃是你们的水源发生了污染了。那么告诉聂天华，从今往后你们再不要喝村子里边这两口井里的井水了，你们呢完全要到村子外边去打水，这样你们的身体逐渐就会健康。聂天华这帮人呢还半信半疑呢，他们倒不是不相信于谦，只是对于张清风捉鬼的这件事儿印象太深刻了。别说旁的了，这是朝廷的命官已经给这事儿结烂了。那么接下来呢，于谦做出部署，说王爷死去这事儿应该是国丧，那么此事在古楼村这个地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应该将灵柩运回京城再做计较。同时于谦也提点了一下张清风，你别觉得你的事情完了，毕竟啊王爷在发病临死之前还是喝了你的茶的，虽然你是有很多的说辞，不过这件事情你是百口莫辩。张清风一挺直抖了手，这怎么还赖上我了？于谦说，如今你有皇命在身，协助调查黑虎案，此事非常重要，待成王的灵柩运回京城之后，那么调查成王的死因结果一出来，我们再做计较。那么关于这个鼓楼当中堆积的皑皑白骨，于谦怎么没把这个事情说破呢？其实此时啊，于谦的心中早就有了想法了。这鼓楼村呢，正是因为被老君山流下来的水污染了水源，这才导致鼓楼村当中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这就说明那老君山上一定有兵工厂的所在，否则水源怎么会污染呢？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再奔老君山。于谦心说，这一次啊，我排除万难，无论如何也要上得老君山，是探得兵工厂。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

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 15% 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 30% 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试试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到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

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 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亦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胜美，不轻易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娟娟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偏跹，只是雨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

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撩乱了近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忧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比一枝，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美国社会哲学家迈克尔·古里安指出，男女大脑不同，相应开展学习的方式也不同，教育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不一样。男孩和女孩与生俱来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养育时需要不同的方法，也要规避不同的误区。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在养育儿子和女儿的过程中分别需要注意的忌讳都有哪些。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爱佳首先来说说养男孩的三大忌。首先是忌在公共场合对男孩大喊大叫。我家的小区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到傍晚时间，总是听到男孩子父母的各种嘶吼：回家吃饭了，赶快写作业呀，你的耳朵是聋了吗？随后就是男孩子们哭倒一片。男孩子们的父母组团抱怨说，跟男孩说话太累了，怎么吼都没用。但是男孩真不是故意的。科学研究发现，女孩大脑中负责语言和情感交流的区域开发较早，男孩子大脑中负责运动和空间的区域开发更早，所以男孩对声音的敏感度比女孩差。如果男孩父母不明白这一点，以为男孩故意作对，于是采用反复唠叨和提高音量的方式来制敌，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男孩，往往会打击到男孩子的自尊，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反抗。因此要和男孩沟通，建议走到男孩身边，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话，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对他们大喊大叫。不在公共场合责备孩子，因为孩子的自尊心需要得到保护。当一个男孩感受到被尊重和被倾听，会形成自尊自信的品格，长大后能够

更好地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其次是记忆不让男孩哭。前不久，一个小男孩抽血的视频走红，男孩不敢看针头，一个劲儿地自我鼓励，我是男子汉，一定要勇敢。随即用手挡住要打针的胳膊，哭丧着脸对医生说，可是我好怕。看到小男孩拼命忍住眼泪的样子，我有些心疼，很想告诉他，哭一下也没事的，因为哭泣并不意味着不勇敢。我们习惯鼓励女孩大胆表达情绪，却经常告诉男孩不许哭，否则就不是男子汉。殊不知，哭泣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而已。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麦克·汤普森认为，阻止男孩承认本身的情绪，妨碍男孩的情绪发展，是引导男孩远离自我内心的一种错误情感教育行为。所以，请把哭泣的权利还给男孩。最后是记不愿意放手。近段时间，哈尔滨22岁的男孩陈宇登上热搜。陈宇从小性格孤僻，18岁被母亲送到国外读书，2年败光200万。回国后，终日与游戏为伴，吃饭就要奶奶端到跟前，一口口的喂。22岁，一个本该有担当的年龄，却为何成了巨婴？一是陈宇父母疏于陪伴和教育，二是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不舍得放手，让陈宇失去了独立的机会。陈宇的家人剥夺了孩子的探索机会，也折断了他们独立的翅膀。对男孩来说，独立自主和承担责任是成熟的基本要求。如果父母不舍得放手，往往容易养出巨婴，影响男孩的成长与发展。说完了养儿子的三大忌，艾佳再来说说养女儿。第一是忌只给女儿买女孩的玩具。BBC 有一项测试，性别偏见很可能抹杀孩子天性。实验人员将女宝宝和男宝宝互换衣服和名字，请志愿者陪他们玩。结果显示，志愿者根据他们看到的性别，潜意识地为宝宝们选择了适合他们性别的玩具。比如，被打扮成男孩的马尔尼得到的是机器人、玩具车和益智玩具。而被打扮成女孩的爱德华被引导玩耍的是哄洋娃娃睡觉的游戏。得知真相的一刻，志愿者们非常震惊，他们坦言一直以为自己思想开放，其实还是有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下次我陪孩子的时候会公平公正对待他们，给每个孩子一个做自己的机会。千万别小瞧女孩的玩具，父母给女孩提供的玩具影响着女孩的选择，蕴藏着女孩的未来。女孩的样子本应是丰富而多元的存在，比起只给女儿提供适合女孩的玩具，父母不妨给孩子提供她自己选择的玩具，引导女孩拓宽思维，勇于探索。接下来是忌只向女孩表达感受而忽略事实。有研究发现，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男孩和女孩说话的重点和谈论的内容完全不同，而这些不同则影响着孩子们的自我认知。比如，同样是兔子，对男孩会说，那里有3只兔子，强调数字和理性感受。对女孩会说，兔子多可爱呀，强调直觉和情感体验。临近放假，艾佳的表姐为一双儿女的特长培训班而忙碌着。给儿子选择了围棋和编程，给女儿选择了绘画和舞蹈。她给出的理由是，女孩理工思维弱于男孩。然而，女孩的理工思维真的弱于男孩吗？美国第一位女宇航员萨利·赖德用她的经历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非常感激父母从小鼓励她勇敢探索，培养她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才有了她日后的突破与成就。如果想要女孩全面发展，比起只和女孩谈论感受，不妨多跟她谈谈数字和空间，多鼓励她在搭建乐高积木时的出色表现。最后是忌千依百顺，令女孩恃宠而骄。父母总是觉得女孩要富养，需要被保护，绝不能受半点委屈。
妈妈是超人中玛雅叔对孩子的疼爱就到了溺爱的地步。带孩子到菜市场，孩子一接触到菜，他就以不干净为由制止孩子。女儿上学时哭闹，他心疼得一度崩溃，甚至想去幼儿园照顾女儿。即使孩子的要求多么不合理，只要一哭，玛雅叔立马妥协。在这样的教育下，3岁的米娅不能独立吃饭和上厕所，连裤子都不会提。反观《爸爸去哪儿》中的夏克利，他对女儿夏天的教育是有原则的爱。夏天犯错后，他让女儿罚站以后反思自己的错误。夏天不喜欢做运动和吃水果，他陪女儿做运动，耐心地告诉她水果的好处。夏克利说，不能因为女儿哭就迁就她，否则很容易养出公主病。真正富养女儿是精神上的富养，比起千依百顺，父母更应该引导女孩独立思考，带女孩见识更开阔的世界，用爱和理解来养出女孩富足的人格。对于男孩和女孩最根本的教育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艾佳非常喜欢，女孩是粉色属性，需要爱的滋养，男孩是蓝色属性，需要尊重的力量。下一次当儿子奔向你的时候，请记得给蓝色属性的他尊重，尊重他哭泣的自由，尊重他独立的渴望，尊重他不怎么听话的可爱特质。下一次当女儿奔向你的时候，请记得给粉色属性的她满满的爱，鼓励她自我选择、自我突破、自我负责。当她精神被富养，就有创造幸福的能量。只有用爱来滋养女孩的内心，用尊重来给予男孩力量，他们才能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逆风翻盘。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西兰花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推崇，原因主要在于西兰花所含的营养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十分全面，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等。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说说西兰花怎样给孩子吃才更有营养。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西兰花中矿物质成分比其他蔬菜更全面，钙、磷、铁、钾、锌、锰等含量都非常丰富，比同属于十字花科的白菜花高出很多。维生素种类也非常齐全，维生素 C 的含量比番茄、辣椒都要高，尤其是叶酸的含量丰富，这也是西兰花营养价值高于一般蔬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够增强皮肤的抗损坏能力，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挑选西兰花时，菜株的颜色浓绿鲜亮者为佳，若有泛黄现象，则表示过度成熟或者是储存太久。花球表面无凹凸，花蕾紧密结实的西兰花品质较好，手感较沉重的西兰花为良品。但是如果花球过硬，花梗特别宽厚结实的，则表示植株过老。若西兰花带叶，那么叶片嫩绿湿润的较为新鲜，观察西兰花梗的切口是否湿润，如果过于干燥，则表示采收已久不够新鲜。在买西兰花的时候，最好以花蕾青绿、柔软和饱满、中央隆起的作为选择的目标，而吃幼齿补身体也可作为选购西兰花的评判准则之一。也就是说，西兰花的幼嫩程度在于花蕾，凡是含苞未放的就是嫩的西兰花，口感比较好。另外挑选的时候还要注意西兰花花蕾的完整性，要是发现菜花都变成了黄色，那么这株西兰花已经不新鲜了。孩子常吃西兰花可促进生长，维持

牙齿及骨骼正常，保护视力，提高记忆力，以及增强孩子免疫力，从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冒和坏血病的发生。一般在小孩添加了辅食一两个月以后，就可以把西兰花压成泥状给孩子吃。西兰花中的很多微量元素都是很高的，吃了很好。小孩吃西兰花有很多种做法，有前面提到的做成西兰花泥，也可以清炒西兰花。所需要的材料十分简单，主料只要西兰花就行了，再加少许调料，炒出来的西兰花口感清脆。如果孩子喜欢吃软点的，就可以将西兰花用开水焯一下再炒制。下面爱家就给宝爸宝妈介绍两种西兰花的做法，很适合小孩吃。第一道是西兰花炒虾球，食材有鲜虾、西兰花、红椒适量，配料有蒜、料酒、生抽、糖、盐、油、香油适量。先将西兰花去粗茎，掰成小块，蒜切末，红椒切菱形片，鲜虾剥成虾仁备用。炒锅热油，放入西兰花，煸炒一分钟左右，盛出待用。然后炒锅用小火爆香蒜末，放入虾仁，用中火拌炒。待虾仁变色以后，淋上料酒和少许生抽、糖，加入西兰花和红椒，用大火迅速翻炒。最后加盐，淋少许香油即可。西兰花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不但有利于人的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促进肝脏解毒，增强人的体质，增加抗病能力。剥去了虾壳的虾球非常鲜嫩，吃起来很方便，味道也特别的好。而西兰花吸收了虾的鲜美，也非常的好吃，所以这是老少皆宜的一道经典菜。第二道是蛋黄西兰花粥，食材有粳米50克、西兰花50克、蛋黄一个、盐少量、清水800毫升。先将鸡蛋煮熟，取出蛋黄压碎，西兰花洗净后切碎备用。再将大米洗净，放入砂锅，加水，大火烧开，小火熬制。粥体浓稠时加入蛋黄，最后放入西兰花、盐，煮滚即刻关火。西兰花搭配蛋黄制粥，不仅可以给婴幼儿丰富的营养供给，还能增进生长发育，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怎样给孩子吃西兰花更有营养。看一下时间，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

0: 呼吸系统疾病常年困扰不少市民，其中哮喘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日常起居、出行和劳作，很多人对它存在诸多认知误区。那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怀柔区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宝珠医生，请刘主任呢全方位为大家科普支气管哮喘实用健康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刘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常年被哮喘胸闷问题折磨，那在确诊哮喘之后呢，心里也满是疑问，哮喘究竟是哪一类疾病，会不会通过说话、共同吃饭、近距离接触传染给家人朋友，那咱们传统中医又是如何命名这类病症，核心的发病机理又是什么呢？
1: 从这个医学的这个定义上来讲，哮喘是一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这两个核心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外界刺激当然会导致这种气道快速收缩、分泌物增多，进而引起呼吸不适。它本质上是自身免疫和气道功能的异常问题，完全不要担心传染的问题，但是存在着明显的遗传倾向，尤其是伴随着过敏体质出现。从中医角度讲，这种哮喘我们中医古代称为哮病，核心的病机是素痰浮肺，也就是说患有哮喘的病人本身体内就有这种痰平时潜伏在肺部，一旦预发到诱发因素，就会导致痰阻气道、肺气上逆，进而出现喘息、咳嗽的症状。我们中医认为哮喘的发病与肺、脾、肾三脏的亏虚相关，属于本虚标实之症。
0: 听完您的讲解之后呢，我们清楚了哮喘的基础定义，有很多听众就想对照自身的症状进行一个自查。那哮喘典型发作时身体会出现哪些直观表现，有没有一些容易忽略的信号，那作为中医又是怎么样来辨证解读不同发作症状的呢？
1: 哮喘的发作的症状很明确，主要是喘息气促、呼气性呼吸困难，感觉气吸得进来却呼不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症状，同时伴随有胸闷、胸痛、反复咳嗽，并且症状呢多在夜间、凌晨及晨起时发作，部分患者发作时还会听见喉咙里有哮鸣音，就是我们所说的拉风箱的声音。不典型的症状往往容易出现这种误诊误判，比如说有的患者仅以咳嗽为唯一的表现，没有明显的喘息，或者说有的患者只在运动后出现胸闷气短，常常被当成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运动疲劳。我们中医认为典型的喘息多因痰浊壅阻气道所致，干咳无痰或者少量白痰多与肺燥和风邪犯肺有关，而运动后发作的哮喘是因为运动耗气、肺气不足、无力宣发速降，加之诱因刺激引发的痰邪扰动而发生哮喘。
0: 好的，那我们找到了症状之后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情况会诱发哮喘突然发作，那我们平时该主动避开哪些危险因素，西医和中医对于这些诱发因素的理解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因素，我们可以分为四大类，这也是我们生活中防治这个哮喘疾病的这个防控的重点。第一类就是过敏性原因，比如说我们这个居家的尘螨，外界的这个花粉、霉菌，包括我们平时养的这些宠物猫啊、狗啊的动物皮屑，还有就是蟑螂排泄物，这是第一类过敏性诱因。第二类是刺激性诱因，比如说冷空气、油烟、香水、油漆味、二手烟和这个室外的这个雾霾、尘螨等。第三类是我们称为感染类因素，比如说流感、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道感染。第四类就是其他诱因，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还有一些部分药物，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常吃的，比如说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非甾体抗炎药，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生冷辛辣食物等。中西医对诱因的认识是高度相通的，我们西医强调通过诱因刺激气道引发炎症反应，中医则认为这些诱因多属于外感六淫，比如说

0: 风寒暑湿燥火等内伤饮食情志也会触动体内浮痰，导致肺湿宣降，气机逆乱，进而诱发哮喘发作。
1: 不少哮喘患者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误区，觉得只要不喘了，病就算彻底痊愈了。那我们首先想请教刘主任，哮喘到底能不能根治？症状暂时消失，是不是就代表病情康复了？那中西医在疾病根治、临床长期缓解方面是怎么样不同的诊疗思路呢？
0: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临床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无法明确这个哮喘是根治的这个理论，但通过规范的科学管理和辩证调理，能够实现长期的我们叫临床控制，让患者像健康人一样正常生活、工作和运动。很多患者误以为不喘了就是好了，这其实是一个核心误区。不喘仅代表临床症状的暂时缓解，从西医角度讲，气道的慢性炎症并未完全消失，擅自停药会导致炎症反复加重，进而出现气道损伤。中医则认为不喘了，但是浮痰未除，脏腑亏虚没有得到纠正，此时停药极易发生病情反复，甚至加重本虚标实的病机。西医侧重于控制气道炎症，防止发作，中医则侧重缓解其补虚化痰根，除病根。我们二者结合，才能大幅度地提高控制效果。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哮喘呢是最怕急性突发，不少患者和家属遇到险情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不知道第一时间到底应该做什么。想请问刘主任，哮喘急性发作时的标准化紧急处置流程是什么样的？中西医急救手段又该如何区分优先级，分别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哮喘的急性发作非常凶险，有时候会危及生命，我们必须优先以西医急救为主，快速控制住症状。具体的步骤要牢记：立即停止活动，保持坐姿或半卧位，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快速取出我们平时备用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一次性地喷入两喷，观察5分钟，如果症状未缓解，再吸入两喷，连续2到3次仍无改善者，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硬扛。中医急救只作为辅助手段，不可代替西医的这种急救治疗措施。紧急时可按压定喘穴、肺出穴、痰中穴，每个穴位按压1到2分钟，也能起到暂时缓解胸闷喘息的作用。但是为了就医争取时间，中医认为急性发作期以标识为主，需要先治标，待症状稳定后再调理，避免本末倒置。
1: 刘主任，那我们知道西药是哮喘长期管控的基础用药，很多听众分不清急救药和日常控制药，那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治疗哮喘常用西药具体有哪些，该怎么样使用，有哪些必须留意的用药禁忌。那与此同时，中医该如何搭配调理和西医协同发挥作用呢？
0: 哮喘的西药核心分两类，缺一不可，都是不可替代的。第一类就是急救缓解药，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为主，就是刚才我们举例所说的沙丁胺醇喷雾剂。这种药仅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使用，是不能长期应用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快速舒张气道，缓解症状，平时无需使用，但是需要随身携带，注意有效期，避免过期失效。第二类叫长期控制药，以吸入性糖皮质激素、长效支气管扩张剂为主，需要规律长期使用，作用是从根源抑制气道慢性炎症，减少发作频次，必须遵医嘱增减剂量，不可擅自停药。中医调理与西医协同增效，且能减少西药的副作用，缓解期需要辨证用药。比如说肺脾气虚型，表现为气短乏力，容易感冒，食欲不振，我们以健脾补肺为主，常用玉屏风散、六君子汤加减。肺肾两虚型，比如说动则气喘、腰膝酸软、夜尿频多，以补肺益肾、纳气平喘为主，常用的药有金匮肾气丸、生脉饮加减。但这些治疗都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进行。
1: 您刚才提到的吸入激素，绝大多数患者都格外顾虑，担心长期使用激素副作用大。想请刘主任您客观解答，规范使用吸入激素到底会不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0: 作用，那少数人出现的轻微不适又该怎么样处理？中医有没有稳妥的办法能够减轻用药后的不适感呢？这一点也是我们哮喘的患者长期面临的一个误区。首先说明一点，吸入激素是西医治疗哮喘的首选一线用药，无需过度担心副作用，因为它是局部起效，直接作用气道，进入血液循环的量极小， 正常范围使用下不会对肝肾骨骼造成任何损伤，也不会引起肥胖、骨质疏松等问题，其安全性远高于哮喘失控对心肺功能的损害。当然也有少数患者表现出咽喉不适、声音嘶哑、口腔咽喉菌感染等一些副作用，只需用药后及时漱口就能避免。中医可以通过温和调理减轻这些轻微不适，同时兼顾体质改善。 比如说日常可饮用麦冬胖大海代茶饮，缓解咽喉不适。脾虚乏力者可以搭配山药莲子茯苓煮粥食用，健脾益气。肺燥咽干者可以食用百合银耳滋阴润肺，既不影响西药疗效，又能提升自身的这个耐受度。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哮喘患者呢都不敢运动，生怕一动就会诱发哮喘。但是我们也知道，长期缺少锻炼，体质呢只会是越来越差，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刘主任，那哮喘患者究竟能不能健身锻炼呢？如果说我们可以运动，可以锻炼，那我们适合选择哪些运动项目？那么对于这些运动呢，中西医有没有一些详细的指导性的建议呢？
0: 哮喘患者是可以完全可以运动的，这是一个肯定的结论。当然，适度运动能增加心肺功能，提升机体免疫力，凡有助于病情控制。关键是选对运动的方式和做好防护。西医建议优先选择温和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避免剧烈运动，如快速跑步、高强度间歇运动。 运动前15到30分钟内可以预防地吸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运动中越出现胸闷咳嗽等发作时，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随时携带急救药品。中医更推荐能理气养肺、调和气血的运动，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功法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这些功法，动作舒缓，能够锻炼呼吸节奏， 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同时健脾益肾，提升机体正气，减少诱因刺激。中医还提醒，运动需量力而行，避免在寒冷、大风、花粉浓度高的环境中运动。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受凉，避免因风寒入肺诱发哮喘发作。
1: 那药物治疗之外，居家日常养护和生活细节管控应该说是减少哮喘反复发作的关键一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刘主任跟大家说说生活里有哪些实操性强的防护要点。那中西医居家调护技巧如何结合使用，才能够使控喘效果达到更好呢？
0: 日常的调护是哮喘长期控制的关键，这一点大家必须要重视。中西医结合调护效果会更好。核心要点需要做以下几点：首先从西医方面，我们分六点。第一点就是居家勤除螨，床单被罩每周用55度以上的这个热水清洗，不铺地毯，不堆毛绒玩具，定时开窗通风。第二就是春秋花粉季，雾霾天关好窗户，开启 空气净化器，外出时需要佩戴医用口罩。第三是严格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厨房安装强力排烟设备，避免油烟刺激。第四是不养带毛宠物，避免滋生霉菌的环境，如墙角发霉、衣物等。第五就是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劳累，感冒时及时治疗，防止呼吸道感染等诱发哮喘。第六就是记录发作日期，明确自身 诱因素，针对性规避。中医日常调护主要分为四点，第一就是饮食忌口，忌生冷、辛辣、甜腻、海鲜、发物这些食物容易助湿生痰，加重病情，可以多吃山药、百合、莲子等健脾养肺食材。第二就是穴位按摩，晨起揉迎香穴、通鼻窍，睡前按肺腧穴、膻中穴，理气宣肺，每次5分钟。 长期坚持能改善肺功能。第三是保暖护肺， 秋冬季节注意颈部、背部的保暖，避免风寒犯肺。阳虚怕冷者，可适当艾灸足三里、肺腧穴，增强阳气。第四，情志调畅，避免焦虑、愤怒等情绪因素波动。中医认为，怒则气上，忧则气郁，都会影响肺的宣发速降，诱发哮喘。
1: 儿童和老年人群体因为体质特殊，是哮喘高发的两类群体。当然，在诊疗和养护上也不能一概而论。那么针对这两类特殊人群，在哮喘管理方面有没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有没有中西医结合的定制化调理方案呢？
0: 儿童和老年人的体质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哮喘管理需要区别对待。中西医结合调理更安全有效。儿童哮喘注意事项，西医强调儿童哮喘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使用控制药物，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切勿抱有长大之后再治疗的这个侥幸心理，避免病情拖延成顽固性哮喘。日常要规避过敏源，减少感冒，适度进行户外活动，增强体质。中医则侧重健脾养胃，因为儿童脾肠不足，脾虚则生痰，常用健脾益气的食疗方，比如说山药小米粥、百合莲子粥，配合捏脊推拿，提升脾胃功能，减少痰邪产生，从根源减少发作。老年哮喘需要注意，我们提醒老年人哮喘容易合并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基础病，所以用药的时候需要遵医嘱调整，避免药物互相作用。老年人的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进展快，需要提前做好急救准备，日常避免劳累。中医调理则侧重补肝肾纳气，因为老年人肾常虚，肾不纳气则喘息难平，可食用核桃、黑芝麻等补肾食材，配合艾灸肾腧穴、气海穴，兼顾补肺益肾，延缓肺肾亏虚进程，降低急性发作风险。
1: 那我们都知道哮喘急性发作轻重程度它的差异极大，对于轻症患者来说，居家用药就能

嗜睡昏迷，这是严重缺氧的表现。中西医对哮喘危重发作的认识高度共识，都认为此时属于急症，需优先挽救生命。西医以快速吸氧、解经平喘、抗炎为核心急救手段，快速纠正缺氧和气道痉挛。中医也明确，此时急则治其标，不能盲目用补虚化痰的药物取代生命。

0: 人给大家总结一下，哮喘患者长期自我管理必须坚守哪
1: 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医嘱用药，尤其是长期控制用药，定期复诊，根据病情调整方案，患者不要自行停药或者减药。第二，就是要精准规避诱发因素，明确自身过敏源和刺激因素，从源头上减少哮喘的这个急性发作。第三，是做好自我监测，牢记急救流程，随时携带急救药物，出现不适及时处理。中西结合管理哮喘的优势核心在于标本兼顾，发作期以西医为主，快速控制症状，缓解气道痉挛和炎症，避免病情加重；缓解期以中医为主，调理肺脾肾三脏，补虚化痰，理气养肺，清除体内素痰，纠正脏腑亏虚，同时配合西医巩固抗炎效果，既能减少急性发作频次，又能提高生活质量，让患者远离真正的哮喘困扰，实现长期稳定的控制。
0: 好的，再次感谢怀柔区中医医院呼吸科刘宝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刘主任用通俗易懂的专业讲解，围绕哮喘病因辨识、症状自查、急性急救、科学用药、特殊人群个体化调理以及居家日常养护等方方面面做了完整的梳理，精准破除了大家在哮喘防治上普遍存在的各类误区，可以说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那哮喘属于慢性呼吸系统慢病，长期规范管理才是控制病情的关键。那我们也希望有相关困扰的听众朋友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用在日常防护当中，科学控喘，安心生活。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栏目后续呢还会持续邀约区内各科权威医生，给大家带来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养生防病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你这跟着我吗？我陪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了，咱回家。
1: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
2: 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4: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5: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0: 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制过渡的时期，秦楚赵魏燕韩齐七大诸侯国割据称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最强。面对秦国的军事压力和楚国的政治腐败，屈原极力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变法图强，进而统一中国。屈原的政治主张虽然遭到奴隶主魏族集团的破坏，未能在楚国实现，最后愤而投汨罗江自尽，但他的诗篇《离骚》《天问》等等，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1: 楚怀王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13年，距秦始皇统一中国约100年前，楚国大夫左司徒屈原写就了一篇诗作《橘颂》，他的侍女婵娟立刻就颂唱了出来。

0: 拘泥，只要我们彼此互勉，身体力行就好了。
1: 先生，大王派车来，请先生立刻进宫。
0: 哦。
2: 其实屈原多么希望宋玉能像橘树一样，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独立不已，保持品节。这时楚国的贵族们花天酒地，可是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都是贵族的奴隶，并且的命如草芥。在屈原的眼皮底下，一位造反的奴隶就被贵族手下乱箭射死，这让屈原悲愤不已。屈原体恤民情，写下变法的主张，并且得到楚怀王的首肯。但是闻风而动的奸臣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阻挠变法，他们向南后进谗言。南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拉拢屈原。
0: 屈原拜见南后。
3: 屈原大夫，我可久等了。
0: 下臣因事延误，请恕迟来之罪。
3: 子兰，还不快拜见左徒。
0: 子兰公子好。
4: 屈原大夫好。
0: 然后召唤下臣，不知有何要事？
3: 哦，没什么，是我一时高兴，特地请你来叙谈叙谈。
0: 哦。
3: 屈原大夫近来还常作诗吗？
0: 政务繁忙，很少动笔。
3: 可惜啊，可惜，我刚才拜读了你的大作《橘颂》，寓意深刻，文采飞扬，真是感人的很啊。
0: 下臣一时偶兴之作，怎敢冒渡南后的亲神呢？
3: 屈原大夫不必客气，如今京城内外人人争说《橘颂》，简直是妇孺皆知啊。
0: 哪里，何事于此呢？
3: 屈原大夫不必谦虚，我们楚国出了像你这样一位博大的诗人，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
0: 南后太谬见了。
3: 不，依我看，当今像屈原大夫这样文采出众的人，恐怕举世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0: 南后说哪里话，下臣不过。
3: 不，我想无论哪一国的君王都想请你传弘教化，无论哪国的少年都想拜你为师吧。所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3: 子兰是我的独子，将来也许要肩负社稷的重任，可惜他一向得不到名师的指点，因此我想把他拜在你的门下，请你专心管教，做他的太傅。
0: 这然后屈原才疏学浅，这样的重任怎么担当得起呢？何况下臣正有亡命在身。
3: 臣，你尽管放心，我可以禀明大王，委派贤能的官员来分担你的政务，那时你既有充裕的时间来教育子兰，更可以从事你所喜爱的文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出传颂千古的诗篇。
0: 这
3: 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就在我的封地里为你营造豪华的住所，供奉你王侯一般的生活，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
2: 南后双掌一拍，两位秀美的宫女端着两杯美酒供奉上。
3: 屈原大夫请用酒。退下，你夫人不是早已去世，至今尚未再娶吗？
0: 是。
3: 只要你愿意，我就把他们赐给你，让他们日日夜夜地陪伴你，侍奉你。
0: 南后的好意，下臣此刻才明白。下臣以为，教育公子以及文学之事，固然不该忽视，但辅助大王变法图强之事更为重大。下臣身负王命，自当全力以赴，怎可半途而废呢？
5: 启禀南后，敬上大夫有急事求见。
0: 然后既然有事，下臣。

0: 便打搅，告辞了。
1: 屈原不为所动，但秦国虎视眈眈，他们派秦国的宰相张仪前来游说，他到处鼓吹连横，以此将各国各个击破。楚王听了

0: 那就行了。方才有人来过吗？大白大娘他们又送了食物来慰问先生。哦，
1: 他们这样关怀，实在叫人惭愧呀。他们还说，请先生多多保重，等养好了病，再为楚国和百姓做事呢。
0: 嗯。哦，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1: 没有啊，先生。
0: 离开京城一年多了，身在汉北，心在郢都，日日夜夜思念着他。我真想骑一匹骏马赶回去。婵娟，你呢？
1: 我也是啊，先生。
0: 境况不知道怎么样。方才我又做了个梦，梦见张仪率领着百万大军长驱直入，打进了楚国，占领了郢都。
2: 婵娟一失手，一个陶罐摔碎了。
0: 婵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婵娟，讲吧。你不能隐瞒先生啊。
1: 先生，大事不好了。
0: 怎么？
1: 听镇上的人讲，大王自从听了靖上和南后的唆使，跟齐国绝了交，便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谁知道张仪故意拖延，只等到楚齐正式绝交了，才接见了楚国的使臣。他说，
0: 张仪怎么说？
3: 什么商於之地600里？稍具大夫请想，秦国的土地皆是百战所得，岂会以寸土让人？
4: 丞相亲口向寡君献地，岂能养而无信呢？
3: 哦，张仪献给贵国大王的土地乃是自己的封地6里，
0: 这简直是骗局。大王怎么样？
1: 大王听了又气又恨，便想出兵报复。张仪知道没有了楚齐联盟，楚国就孤立无援了，便怂恿秦惠王派大军打进了楚国。楚军一挂敌众，先后在丹阳和蓝田两地和秦军展开了大战。
0: 打得怎么样？
1: 丹阳一战，大将军屈盖被俘，楚军80000被杀。先生，我们的楚国危险呐。
0: 走，赶回郢都去。
2: 一路上，屈原看到尸横遍野，民不聊生，屈原踌躇满志，立誓要帮助大王变法图强。可是回到京城之后，楚怀王竟然听从南后的挑拨，再度废弃变法，屈原也被贬为三闾大夫。危难之际，屈原的学生宋玉也因私利自保而背叛了先生。南后并不甘心，他继续迫害屈原，最后竟密令大臣用毒酒害死屈原。而与屈原失散多时的婵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屈原。
0: 婵娟，
1: 先生，先生，
0: 婵娟。不要哭，起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
1: 我到处寻找先生，后来我在庙外见到南后，他们骗我说，先生已经投河自尽了。我责骂他们出卖楚国，陷害先生，他们一气就把我关进了监牢。他们鞭打我，还要杀死我，幸亏时好未时，把我救了出来。先生，我真高兴能再见到你呀。

0: 把妙太傅送给我喝的甜酒，你把它喝了，暖暖身子。
1: 不，先生衣履单薄，还是先生喝吧。
0: 不，我不能，你喝吧。
2: 就这样，婵娟喝下毒酒。

0: 安好，多谢你救了婵娟，这是石豪分内之事。徐元大夫，京城不可留，赶快走吧。
1: 走。
0: 走到哪里去？到汉北去。我们汉北的百姓都想实行变法，振兴楚国，他们一定会欢迎先生的。
1: 好。
0: 徐元大夫，你看。
2: 突然，石豪卫士看到婵娟腹痛难忍，倒了下来。
3: 婵娟，你怎么样了？你
4: 先生，婵娟
3: 怎么
4: 有毒啊？
3: 啊！婵娟，是先生害了你呀、啊？
4: 不，先生，我真高兴。微弱的生命来代替先生和宝贵的存在，我是多么高兴啊！
3: 婵娟，
4: 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师长，我总想照你的话去做，把我的生命献给楚国。可是我做的太少了，我是多么的遗憾呢、啊！
3: 婵娟，我的女儿，你要活下去啊！你要活下去啊！
4: 先生，你要保重，你要努力呀、啊！
2: 婵娟就这样牺牲了，屈原将她的橘颂画符盖到了婵娟的尸身之上，随后他和石豪卫士等人大步走向汉北。今天的港台珍藏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的老电影屈原的故事。那么这部影片作为一部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彩色故事片，拍摄于1975年。这部影片之中呢，鲍方先生的女儿鲍启静扮演

0: 一部屈原是暴风时红遍湘江内外，北大人格爱国精神，高尚情操，丰富的才华，让人很佩服。记得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婵娟在菊树下弹筝咏唱菊颂，声调清幽，寄托深远，让人至今难忘。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库尔特·冯内古特的《2081》。 村上春树说，因为知道了布劳提根和冯内古特，极大的影响了《且听风吟》和《1973的弹子球》，假如没有他们，我想或许就不会有那样的作品了。库尔特·冯内古特，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黑色幽默代表作家，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 2081是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在国内的首次完整集结，收录了他66年创作生涯中的98部作品，完整又精巧地呈现这位大师超凡的智慧、幽默、人性关怀与艺术技巧。故事按照主题及手法分为战争、女性、科技、爱情、对抗名声与财富的新教伦理、 行为、乐团指挥和未来幻想8个部分，总共98篇小说。他们像百科全书般指涉美国社会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方方面面，尤其是50年代美国高速发展却动荡混乱的20年。在此20年里，美苏冷战、大科学时代、女性运动、青少年的道德反叛、 传统信仰的失落、物质主义与新教伦理的矛盾、国家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之争等问题，深刻影响着每一个美国人，也成为冯内古特书写的命题。总的来说，《2081》 就像一部冯内古特的文学自传，全息全面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未成名前的他，这个他游弋于现实与文学两极， 前行在科学与形而上之间，横跨传统与后现代主义的疆界，筑起自己的风格高塔，时而为道德振臂高呼，时而为亲情娓娓细诉，时而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对人性之恶大

0: 余生叔叔好，上集讲的是桓温北伐，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1: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做王猛。桓温第一次北伐驻军霸上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穿着一身破旧短衣的读书人到军营来求见。桓温正想招揽人才呢，听说来了个读书人，很高兴地接见了他。这个读书人呢，就是王猛。他从小家里很贫困，靠卖本鸡过活。这个本鸡呀，就是带瓣的簸箕，手拉鸡用的那种，在农村呢，也可以用作为农具。
0: 刘备当年不是也卖过草鞋吗？出身低微，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人有本事就行啊。
1: 据说王猛卖本鸡的时候还有过一段奇遇呢。有一回，王猛远到洛阳卖货，碰到了一个要出高价买本鸡的人。那人说是身上没带钱，请王猛啊跟他到家里去取。王猛跟着那个人走，结果走进深山，被带到了一位须发浩然、逝者还力的老翁面前。王猛向老翁行礼，老翁连忙说：“王公，你前途不可限量，不要给我行礼，我可承受不起哟。”于是老翁给了王猛十倍于长价的买本鸡钱，并且派人送行。王猛出山回头细看，才认出原来是中岳嵩山。少年王猛虽然身在泥土，却已被独具慧眼的有识之士发现了。那位老翁呢，大概是个留心访察济世奇才而又有先见之明的隐士，就像张良当年遇到的黄石公一类的人物。
0: 哇，还会有这样的事啊，真是有趣。
1: 王猛啊，很喜欢读书，他的学问呢十分的渊博。当时关中士族嫌他出身低微，瞧不起他，他却毫不在乎。有人曾经请他在前秦的官府里做小官，他呢也不愿意去，后来索性在华阴山隐居了下来。这次听到桓温打进关中，特地到霸上来求见桓温。桓温想试试王猛的学识才能，请王猛啊谈谈当今的天下形势。
0: 这是现场考试啊，那王猛表现得怎么样呢？
1: 王猛把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见解十分精辟。桓温听了不禁暗暗地佩服。王猛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进衣襟里边去摸狮子。桓温左右的将士们看到了，差一点笑出声来。但是王猛却旁若无人，照样跟桓温谈得很起劲儿。
0: 这王猛还真是一个不拘礼法的人呢。
1: 桓温问他说：“这次我带了大军，奉皇帝的命令远征关中，为百姓除害。但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地方上的豪杰都不来投奔我呢？”王猛淡淡的一笑说：“您不怕千里跋涉深入敌人腹地，但是长安近在眼前，您却不渡过灞水，大家不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打算的，所以不愿来见您呐。”王猛这一番话正说中了桓温的心事。原来桓温北伐主要是想在东晋朝廷树立他的威信，制服他在政治上的对手。他驻军霸上，不急于攻下长安，正是想保存实力啊。
0: 王猛真是把时局看透了。
1: 桓温无话可答，但是他看出王猛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从关中退兵的时候，他再三邀请王猛一起南下，还封他一个比较高的官职。王猛知道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很深，拒绝了桓温的邀请，仍旧回到他的华阴山去了。但是这样一来，这个摸狮子的读书人却出了名哦。
0: 能够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王猛不简单啊。

0: 后来前秦的皇帝苻建死了，他的儿子苻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君主，很快就被他的堂兄弟苻坚推翻。苻坚是前秦王朝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即位以后就想找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王猛。苻坚派人把王猛请来，两个人是一见如故，谈起历史上的兴亡大事，见解完全吻合。苻坚高兴得不得了，认为真像是刘备找到了诸葛亮一样啊。
1: 原来王猛后来辅佐了前秦。
0: 史平县是京城的西北门户，地位极为重要，但长期以来那里是豪强横行，劫道充斥。于是苻坚派王猛担任史平县令。王猛下车伊始，便明法严刑，禁暴除奸，雷厉风行。有个树大根深的奸吏，他作恶多端，王猛就把他当众鞭打致死。奸吏的狐群狗党起哄上告，上司呢逮捕了王猛，押送到了长安。苻坚闻讯亲自审问王猛，他说，为政之体德化为先，你历任不久就杀掉那么多人，是多么的残酷啊。王猛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治安定之国可以用礼，理混乱之邦必须用法，我才杀掉一个奸贼，还有成千上万的家伙尚未伏法呢。苻坚听罢，且赞且叹，向在场的文武大臣们说，王景略可真是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啊。于是赦免了王猛擅杀官吏之罪。
1: 王猛真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0: 那时候王猛才36岁，年纪轻轻，又是汉族人。前秦的低族老臣见到苻坚这样信任王猛，哪儿会心服啊。有个低族大臣樊氏，他是跟着苻坚一起打下关中的。有一次他见到王猛，很生气地骂他说，我们耕种好土地，哼，你倒来吃白饭了。王猛也顶了他一句，他说，你们不但要耕种，还要给我做饭呢。
1: 王猛说话也是一样的不客气。
0: 樊氏更冒火了，他说，我不把你的头割下来挂在长安城头上，我也不想活了。隔了几天，樊氏和王猛在苻坚面前又争论起来。樊氏当着苻坚的面想要打王猛，苻坚觉得樊氏闹得不像话，就把他给办了个死罪。从此以后，低族官员再也不敢在苻坚面前说王猛的坏话了。
1: 就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樊氏处死了，这有点过分了。
0: 王猛受苻坚的信任，帮助苻坚镇压豪强，整顿朝政。王猛兼任京兆尹的时候，太后的弟弟光禄大夫强德酗酒闹事，强抢人家的财物和妇女。王猛一到任就逮捕了强德，一面派人报告苻坚。等到苻坚派人来宣布赦免强德，王猛早已把强德给处决了。以后几十天里，长安的权贵豪强、皇亲国戚，被处死的、判刑的、免官的有20多人，朝廷官员大为震
2: 惊。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震惊。坏人也不敢胡作非为了。苻坚赞叹说，我现在才懂得国家应该有法治啊。
1: 王猛不为权贵，为百姓做主，是个好样的。
0: 过了10几年，前秦在苻坚和王猛的治理下，国力越来越强大，先后灭掉了前燕、代国和前凉3个小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公元375年，王猛得了重病。

0: 苻坚去探望他。王蒙恳切地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是他继承晋朝正统，而且现在朝廷内部相安无事，我死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去进攻晋国，我们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留着他们总是后患，一定要把他们除掉，才能保障秦国的安全呐。
1: 这个王蒙真的有当年诸葛亮鞠躬尽瘁的风范，那么苻坚有没有听他的临终遗言呢？
0: 下一集啊，我们就讲王蒙死后的故事。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王蒙的故事，这个人不仅是个法度严明的好官，而且和苻坚关系非常好，临终之前还提醒他如何处理跟东晋相处。
0: 王蒙临终的时候劝告苻坚不要进攻晋国，苻坚在王蒙生前对他是言听计从的，但是他却没有听王蒙临死留下的忠告。王蒙认为前秦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但是苻坚却十分信任从前燕来投奔他的鲜卑贵族慕容垂和羌族贵族姚长。王蒙劝他不要进攻东晋，但苻坚却把东晋当作是唯一的敌人，非把他消灭不可。
1: 苻坚和王蒙的见解产生了分歧，他俩谁的看法是对的呢？
0: 哎，我们这两集呢就讲讲这件事儿，看看他们俩到底谁是对的。王蒙死后的第三年，苻坚就派他的儿子苻丕和慕容垂、姚长带领了十几万大军，分兵几路进攻东晋的襄阳。守襄阳的晋将朱旭坚决抵抗，秦兵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襄阳给攻打下来。苻丕把朱旭俘虏了，送到长安。苻坚认为朱旭能够为晋国坚守襄阳，是个有气节的忠臣，就把他收在了秦国做官。
1: 看来苻坚他们一开始还是打得挺顺利的，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0: 哎，以后可就不顺利喽。打下襄阳以后，苻坚接着又派兵十几万从襄阳向东进攻淮南。东晋守将谢石谢玄率领水陆两路人马，把秦兵打的是一败涂地。但是苻坚不肯就此罢休，到了公元382年，他认为准备成熟了，就下决心要大举进攻东晋。
1: 苻坚始终不肯放弃进攻晋朝的想法，他真是把晋朝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啊。
0: 这一年的十月，苻坚召集大臣商量，他说，我继承王位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各地的势力差不多都平定了，只有盘踞在东南的晋国还不肯降服。现在我们有97万精兵，我打算亲自带兵去讨伐晋国，你们认为怎么样啊？
1: 大臣们怎么说呢？支持他的人多吗？
0: 哪儿有人支持他呀？大臣们听到他要攻打晋国之后，纷纷表示反对。大臣全瑜说，晋国虽然弱小，但是他们的国主还没犯什么大错，手下还有像谢安、桓冲那样的文武大臣团结一心，咱们要大举进攻恐怕不是时候啊。苻坚听了全瑜的话，拉长了脸，很不高兴。另一个武将石越说，晋国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再加上百姓抵抗意志坚决，只怕我们不能够取胜啊。
1: 苻坚怎么想的呢？这么多人反对，是不是他做错了？
0: 苻坚听到石越也在反对他，就更加生气。

0: 他大声地说，哼，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的军队那么多，大家把手里的马鞭子投到长江里，也可以把长江的水给堵塞，他们还能拿什么来做屏障啊？大伙议论了半天，没有一个结果。苻坚不耐烦地说，你们都走吧，让我自己来决断好了。
1: 皇帝生气了，这谁还敢提意见呢？
0: 大臣们看见苻坚发火了，只好一个个的退出了宫殿，最后只有他的弟弟芙蓉还留在殿上。苻坚把芙蓉拉到身边说，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计的总是靠一两个人，今天大家议论纷纷，没有议出个结果来，这件事儿还是咱们两个人来决定吧。芙蓉心情沉重地回答说，我看攻打晋国的确有许多困难，再说我军连年征战，将士们已经筋疲力乏，不想再打了。今天这些反对出兵的都是陛下的忠臣呐，希望陛下采纳他们的意见吧。
1: 连苻坚的弟弟都在反对他用兵，苻坚真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了。
0: 苻坚没料到芙蓉也会反对他，马上沉下脸说，连你也会说出这种丧气的话，真叫人失望啊。我有精兵百万，兵器粮草堆积如山，要打下晋国哪有不胜的道理。芙蓉看见苻坚这样一意孤行，急得差不多要哭起来了。他苦苦地劝告苻坚说，现在要打晋国不但没有必胜的希望，而且京城里还有许许多多鲜卑人、羌人、羯人，陛下离开长安远征，要是他们起来叛乱，后悔也来不及了呀。陛下难道忘记了

0: 呢？
1: 有一次，京兆尹慕容垂进宫求见，苻坚要慕容垂谈谈他的看法。慕容垂说，强国吃掉弱国，大国吞并小国，这是自然的道理呀。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君王，手下有百万雄师，满朝都是良将谋士，要灭掉小小的晋国不在话下呀。陛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了，何必去征求许多人的意见呢？苻坚听了慕容垂的话，高兴得眉开眼笑，他说，看来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说着马上吩咐左右拿500匹绸缎赏给了慕容垂。
0: 哪里是慕容垂有见识啊，分明是苻坚只爱听顺耳的话。
1: 经过慕容垂一怂恿，苻坚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他的妃子张夫人听到朝廷内外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也好言好语地劝他。苻坚说，哎，打仗的事儿你们女人家别管。苻坚最宠爱的小儿子苻显也劝苻坚，他说，皇叔是最忠于陛下的，陛下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苻坚冷冷地说，天下大事小孩子别乱插嘴。
0: 苻坚真是谁的话都不听了，连妻子儿女也不信任。
1: 苻坚拒绝了大臣和亲人的劝说，决心孤注一掷进攻东晋。他派芙蓉、慕容垂充当先锋，又把姚长封为龙骧将军，指挥益州、凉州的人马准备出兵攻晋。慕容垂的两个侄儿偷偷地跟慕容垂说，
2: 皇上骄傲的过分了，看来这次战争倒是我们恢复燕国的好机会呀。
0: 啊，原来慕容垂鼓励苻坚攻打晋国是因为他自己有私心啊。
1: 苻坚呢还傻乎乎的不知道呢，他还以为慕容垂是个大忠臣，实际上慕容垂啊早就盯上他的皇帝宝座喽。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

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对接下来一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1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

一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她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她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她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起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她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她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她，告诉她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地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

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

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琉璃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以山水共乐、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本届活动的主会场，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内鼓声震天，桨影翻飞，历经21载深耕，京韵满乡已成为怀柔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之一。今年八旗龙舟赛赛事

规模创历届新高，15支队伍既有全区各镇乡机关单位的代表队伍，也有首次受邀参赛的怀柔科学城3家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

0: 像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1: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同台比拼，非遗展演现场展示满族刺绣，让非遗手艺可观可感。河岸沿线同步布设农文旅体科五大主题展区，吸引游客逛吃体验。身着满族传统服饰的互动巡游人员穿梭其间，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打卡集章活动，串联区域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市集，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2: 我们是从东城区那边过来的，赛龙舟这个气势特别好，包粽子比赛，然后我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1: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览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席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沿线的中医药、康养衍生品、特色乡土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走边逛，随手选购，沉浸式感受满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亿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3: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席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4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1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4: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1: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5: 本台记者玉如岩、崔正报道。 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农

0: 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庆 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六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1: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2: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3: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4: 活动聚焦科研企业青年的工作生活特点，将传统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针对性解答久坐办公、高压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王于曹向记者说，
5: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4: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6: 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
4: 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型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
0: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

0: 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1: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0: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手作体验、综合商圈6大消费业态，参与商户数量多，优惠力度大，覆盖场景广。活动依托学生证、中高考准考证、2026怀柔村咖生活及活动物料3类有效凭证即可参与，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权益。一是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三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10余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让利，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

及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汛避险宣传折页、扇子、布兜等实用宣传品，将安全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并耐心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等基础常识，引导老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汛期转移安置。同时，活动还强化了敬老避险责任意识，倡导子女在汛期主动将独居父母接至家中照料，或协助老人就近投亲靠友，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防汛宣传资料百余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工作，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

0: 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
1: 长城与满族乡将继续开展精准化宣传，不断提升全乡居民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美丽乡域。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 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69.5队，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 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端午节期间， 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日下午至傍晚， 20日凌晨有雷阵雨， 19日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 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 此外， 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 阵风6级左右。 据交管部门介绍， 北京交警APP已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 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APP线上申报预约后， 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阵雨时

0: 局地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过去的岁月里，婚姻往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在相对闭塞的乡村，个人的情爱与选择常常要让位于世俗的规矩与家族的安排。而私奔这一爱情小说中常出现的桥段，足以一时激起千层浪，轰动乡邻。它自带一种浪漫与勇敢的滤镜，意味着冲破世俗的枷锁，意味着为了爱情义无反顾。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旁观陈慧笔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看两个年轻人是如何以爱为盔甲，冲破桎梏，与命运抗衡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表兄把表嫂带回家的那一天，附近几个村庄都哗然了，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陆陆续续地涌到表兄家所在的蔡家庄一队去凑热闹。20多年前，苏中农村民风淳朴，思想保守，适龄男女的婚配基本局限于方圆20-30里之内的村庄，要么是父母之命，要么是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少之又少，嫁到外地的姑娘和娶到外地媳妇的概率更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个20岁出头且一无所有的穷小子，闷声不响地带着一个鲜活的大姑娘从外地溜了回来。怎么说呢，这是突发事件，就好像黄梅戏里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勾起了乡人们的无限联想。我是午饭后才赶到姑妈家的，到达现场时就看到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儿推来挤去，气氛之热烈完全可以媲美戏文场子，愣是把表兄家门口长长一溜竹篱笆给挤倒了。篱笆里的青菜、韭菜之类的蔬菜

姑父皱着一张脸坐在厨房的门槛上抽烟，他的皮肤本来就黑，这么一发愁，整张脸更黑了。姑妈倚在门框上，哭得鼻尖通红，泪水像坏掉的水龙头一样滴答滴答地往下淌。他们两口子老实忠厚，在农村小心翼翼地窝了大半辈子，连几十里之外的小县城都没去过几次，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和胆量，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拐回一个安徽姑娘。而现在这个安徽姑娘的亲戚又带着满腔怒火和一脸杀气，端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叫嚷着要逃犯给个交代，你叫他们两口子如何不惶恐？负责出面谈判的是村上的一个生意人，他常年在外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出于对我那老实巴交的姑父姑母的同情，他受邀作为南方的发言人，站在了外交第一线。一张八仙桌上坐着六个人，充当首席谈判官的生意人，我的养父，两个四十多岁的安徽人，那是新表嫂的两个姐夫和男女主角。堂屋的大门被一群人堵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实况如何，只有最前排的人明白，外围的人只能屏气静声地竖起耳朵，靠捕捉堂屋里时高时低的声调猜测谈判的进度。首席谈判官的乡味普通话与追兵的浓浓口音交替往来，一方理亏，以求和为主旨，尽量圆通；一方盛怒，情绪激动的激进失控，拍桌子打板凳，又以迅雷不及之势捞起堂屋墙角的一把柴刀，劈向了姑妈家那张本来就不结实的老八仙桌的桌角。近距离感受到这一气场十足的全武行的看客忍不住咂舌，扭过脖子向后排的人传递惊叹，哎呀，这外地人真垮呀。这五个字钻过宽宽窄窄的人缝，最终钻到了姑妈的耳朵里。姑妈哭得更凶了，两只眼睛跟熟透了的桃子似的，她一边扑扑地擤鼻涕，一边嘟嘟囔囔，这个杀头刀的孩子非要留下那个蛮子，我们还不能怪他，怪了他他要往绝路上走，今天这两个垮子不肯罢休了，可怎么打发得走啊？姑妈说的也是实情，每个小地方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堂而皇之的观念，笃信自个儿头上的一片天空才是神州大地的中心，别的地界走出来的人非蛮即垮。从本心上讲啊，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讨个蛮子做媳妇儿，万一将来小两口合不来，蛮子媳妇儿过个几年一拍大腿跑了，不知根知底的找都没地方找，多伤人心啊。然而他的满心不情愿怎敌得过儿子的倔强啊。我的表兄为了表示他和新表嫂同舟共济的决心，在家族里所有人齐齐投反对票之际，愤而投入了村子附近的如海河。如海河风急浪大，深不见底，一般人都不敢轻易下水，幸好我养父水性好，反应快，一看亲外甥傻不愣登地往绝路上冲，二话不说紧随其后，死拉硬拽一场，还呛了好几口泥水，总算把一个为情癫狂的热血青年救回了人间。事情闹到这份儿上，姑父姑妈彻底不敢吭声了，大局已定，剩下的只是钱的问题了。表兄不放手，新表嫂的姐夫不放松，你死我活的爱情故事绕到最后还需要钱来化解矛盾。可是姑父姑妈的家底子实在太薄了，一时半会儿怎么拿得出钱来，只能咬咬牙，一家一户的借，不管多少

0: 肯借就行。
1: 难怪六珠姑姑要说她的大姐像极了阎门。时隔多年，想想当初那无奈的一幕，依旧会为善良淳朴的大姑妈心酸。钱从来都是重要的。气羞羞的追兵头也不回地返程了，如同电视剧中的情节，男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喜结良缘。此时这幕戏即已闭幕，再怎么轰轰烈烈的故事情节，搁在一视同仁的白天黑夜里，终究要演变成平淡无奇的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表兄聪明，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很是做出了一番事业。我也由衷地为表嫂高兴，一个为了男人奔走他乡的女孩，与生活和未来博弈后，苦尽甘来了。我素来与他们夫妻接触不多，潜意识里觉得他们俩定然是举案齐眉，恩爱有加的。一生中有人肯为你背井离乡，而你也愿意为他奋勇向前，这不就是最美妙的爱情吗？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表兄表嫂的爱情啊，原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典范。他们敢于对抗传统，敢于为彼此赌上未来。然而，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爱情背后的真相，却是由偶然与被动拼凑而成的。他们没有海誓山盟的铺垫，也没有日久生情的羁绊。这场奔赴，更像是一场被命运推着走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揭开这段感情背后不为人知的隐情。过年的前几天，

凶道诸暨收工程款，专程来我居住的小镇探望我。晚饭过后，我们沿着小溪散步，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各自的日子和孩子。我和表兄虽算不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骨子里浓浓的亲情足以使年过四十的我们毫无戒心地向彼此袒露最真的一面。光阴已经把年少时莽莽撞撞的表兄历练得稳重淡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我一边走一边听表兄谈及工作和生活。生活如同希区柯克的电影，把纯洁的面具拿开后，越动人的真相就越阴暗。原来我一厢情愿认定的表兄表嫂的岁月静好，却是他们两个人婚后多年的相敬如宾。我有点愕然，说，没道理吧，你和表嫂明明是患难见真情的呀。表兄苦笑道，我们婚后一年就开始绵绵不断的争执了。我还是不死心，追问表兄，那你们两人二十多年前要死要活的斗争一场，难道不是因为伟大的爱情吗？表兄摇摇头，说起来你不相信啊，我带你表嫂回来。

不假，我做木匠，他在工地上的食堂里烧饭，但我和他平日里基本没什么交流。有一天晚上啊，我收工后去溜冰场玩，因为饭桌上被工友劝了点酒，脑袋昏昏乎乎的，在溜冰场和一个社会青年发生了口角，他们那边几个人围着我，差一点就打起来了。正好你表嫂路过，一看我是熟脸，怕我吃暗亏被群殴，就使劲儿把我从人群中揪了出来。我们从溜冰场往回走了一段路后，碰到了工地上的另一个熟人。那个人一看到我们俩，立刻一惊一乍起来，嘿，你们两个人怎么还敢在这溜达呢？还不快走？娟娟的两个姐夫正领着一帮子老乡，提着铁棒子四处找你们呢，说找到你们，非要把你们俩的腿敲断不可。我听得云里雾里的，迫不及待地打断表兄的话把子，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唬住了呢？表兄笑笑，很无奈，哎，那个熟人啊，是咱们老家村子里的，我跟在他后面学了一年多的木匠手艺，一直尊称他为师傅。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话呢？我说，所以你和表嫂害怕了，趁着天黑慌慌张张地逃回老家来了？表兄回答道，可不就是吗，自己当时啊没头苍蝇一只，再加上熟人扯谎扯得活灵活现的，以为你表嫂的家人真要来把我打成残废呢，一时乱了阵脚，宿舍都没敢回，随身物品通通丢弃，36计走为上计了。我又问道，那后来他们追到你家里了，有那么多乡亲为你撑腰，你总不用担心自己被打成瘸子了吧？为什么不好好的向表嫂的姐夫解释清楚，让表嫂跟他的姐夫们回去呢？表兄说，我那时候想啊，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可你表嫂是个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呀。她和我从上海私奔的事儿在工地上已经传开了，她名誉坏掉了，回去以后在老乡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啊？祸是我闯下的，黑锅让无辜的女孩子去背，我总觉得对不住人家。再看你表嫂的姐夫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只能将错就错，留下你表嫂。我不禁莞尔，你还蛮有男子气概的嘛，真的没想到你们俩是这样走到一起的。表兄笑笑没作声。我们沿着弯弯的村路慢吞吞地往前走，淡淡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20多年前坐在八仙桌一侧的那个大男孩，一定没有想到他的一腔孤勇直接主导了两个不该有交集的人的一生。当他为横空落下的感情飞蛾扑火时，丝毫没有料到一段没有根基的感情会毫不留情地把懵懵懂懂拉起手的两个人烧得焦头烂额。其实日子里何来那么多的尖锐变故和不解，很多时候夫妻都是自然的颓然地躲进了无言的境地。以我对表兄的了解，他那么直爽赤诚的一个人，必定怀着美好的愿望和表嫂走进了婚姻的围城里。可是如果那些美好的愿望只是被郑重地供奉在期盼的桌台上，那么他唯一的结局就是在岁月里被积满尘土。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的是因为相爱而结为夫妇，有的是因为感恩而相携到老，有的是因为不甘而辛苦地拖累着对方，有的是迫于世俗的眼光
而勉强搭伙。

还有的就是像我表兄表嫂这样的人，因为旁人一个无心的玩笑而意外地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的婚姻，与其说是一个意外，不如说是一种宿命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不是所有的缘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

0: 馆，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夜访鼓楼村，没想到在这儿正好是偶遇了诈此瞒名也前来探访鼓楼的成王朱祁钰。四个人一见面是悲喜交加呀，哎呀，简单结要的吧，成王就把这一阵子他的所见所闻就跟于谦呢啊说了一遍。于谦频频点头啊，行啊，我的王爷，这真有你的呀。你的大部分经历刘安都跟我说过了，不过王爷，我可真要说你几句了。诈此瞒名这种事儿，您以后还是少干呢。不说别的呀，这对咱们大明王朝可不吉利啊，哪有王爷说死就死的？嘿嘿嘿，没事儿，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办案吗？我命硬着呢，闲聊几句不能再多说了，眼下的任务就是进入鼓楼，看看这楼中到底有些什么。到了这鼓楼大门这儿一看呢，大门紧闭，上边贴着封条，这个封条啊也是年头比较久了，上边的字迹也都泛了黄了。再说呀，风吹日晒雨淋，再过一阵子这封条都快掉了，上边写的是 money money home。 哼，于谦暗自冷笑，这就是当年呢这鼓楼村的村民请的所谓的某位高僧贴的这个封条，甭管他，封条撕了，把这封条撕了，还有大锁呢，锁链子把这个门呢锁得很紧，外边有一大锁在这插着。成王一看，哎，我来吧，费劲巴力的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怎么呢？宝剑不摘了他抽不出来呀。把宝剑摘下来，推燕翅摁崩黄出，是宝剑出鞘。成王啊，平常练那几下子那都是花拳绣腿强身健体的啊，真让他上战场啊那玩不转。但是成王啊挺愿意练，还这宝剑今天拿在手中，他上到针前一把就抓住这个链条，奔着这个锁头，咔铃铃铃铃铃，咔铃铃铃铃铃铃，砍了两宝剑。再看这大锁是纹丝儿不动。哎呀，于谦一看，行了，王爷您省省吧，别费劲了，李成啊，看你的了。是。李成、李仁达抽出金丝燕尾刀，上前一步，唰，刀光一闪，是大锁落地。哎呀，成王说，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还得是人家干这本行的行啊。我这宝剑我觉得挺锋利，怎么遇到这锁链子遇到这锁它玩不转呢？断了链条。

开了锁头之后，几个人就打算把这门打开呢，就进入到鼓楼当中去查访查访。可是没想到，还没等几位上前开门呢，这门呢自个儿开了，滋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这大门呢，要是没有这锁头在这瞪着，这门早就被拱开了。里边有东西是一股脑的涌出来，呜噜，把于谦几个人吓了一跳，往旁边闪身形定睛一瞧啊，哎呀，从这鼓楼当中就涌出了一大堆的白骨。好家伙，即便是身为国家命官，即便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士，大半夜的看到身边出现这么多的白骨，那也把众人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多吓人，于谦觉得纳闷啊，哎呀，这鼓楼不是说封了两三年了吗？怎么这楼内藏有这么多的尸骨啊？这尸骨啊到底是谁的呢？刘安说，难道一说是这鼓楼村里的村民的尸骨吗？于谦说不对。为什么？第一啊，这鼓楼村没有那么多人，你看这骨头堆积如山呢、啊、初步估计一下，这得有成百上千号的人尸骨在此。鼓楼村哪有这么多人？再者还有一条，鼓楼村那是鼓楼为自己老祖宗的遗产，哎，这个地方是很神圣的，怎么能够将自己的尸骨堆放在楼中呢？

当然，他沉吟了片刻。依我看，这就是所谓黑虎下界传闻的由来。哦，廷义，你待怎讲？哼，要让我说呀，这是有人借助黑虎下界的这种说法，掩盖他们行凶杀人的事实，然后啊，就把这鼓楼村当成他们的抛尸之地了。哎呀，听到这样的分析，成王的觉着身上的汗着往外直冒啊，这也太残忍了。嗯，这么好的一座楼，三层楼啊，哈哈，隋朝时候的建筑，居然被人当成了坟场，这不是这也太显眼了。这个他们怎么不刨个坑把这些尸骨埋了呢？玉谦说，那只能证明这种障眼法还在继续，或者说他们懒得刨坑了，反正放在鼓楼当中啊最方便嘛，把这尸骨运来朝里边一扔，这就算拉倒，外边也没有人敢进入楼中查看。而且据我估计，陆续还会有尸骨要运到此处来，也就是说呀，借助黑虎吃人的这个说法掩人耳目，实则杀人越货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发生啊。于谦说着又到了这堆尸骨当中，拿起了几块骨头瞧了瞧，他发现这上边有的有变色发黑的迹象，这说明死者生前可能中毒。于谦说，现在我还判断不好，明天一早等雷鸣到了咱们再一起查验吧。那现在怎么办呢？于谦说，咱们还是到楼中得去看一看，既然把这楼都打开了，咱们得进去瞧瞧。几个人进到鼓楼当中一看，这一座楼啊，别看年久失修，但是质量不错，是毛榫结构的，相当的结实啊。虽然里边有一些地方有些破败了，但是要说再存在个一二百年，只要不发生火灾，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进到楼中，几个人查验发现，这三层的小楼除了这皑皑的白骨是并无他物。几个人出来呀，于谦说，咱们虽然打开了，但是明天呢咱们还得假装着呀，跟这个雷鸣是一起到达鼓楼村，所以啊咱们还得恢复原样啊。劳驾，咱们都辛苦辛苦吧，怎么着这骨头还得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哎呀，刘安是捏着鼻子呀，造孽造孽呀，老几位呀，你们啊生前不知道遭了什么罪了，死后也是不得安生，先把你们寄放到这儿啊，等将来有朝一日我也请几个和尚老道给你们超度亡魂。李成说，行了行了，刘安别在这磨磨叨叨了，赶紧干活。干这活成王肯定不伸手啊，他抱着膀子在旁边看着。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把这一堆白骨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再重新找了个锁头，把这锁链还给锁上，刚才撕下来那封条再给贴上。于谦说，行了，咱们啊暂且到村子当中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就等明天一早等雷鸣来。一边说着一边走，成王也在后边跟着。于谦回头乐了，我说，王爷您干嘛去？成王说，啊，这不是查完了吗？不是休息了，明天等雷鸣吗？嘿嘿，王爷

程王一看，哦，对了，我把这茬忘了。得嘞，我呀，回我的老地方。好，这程王大半夜的又回到自己的灵棚。好嘛，这事儿说着都别扭。回到自己的灵棚，哎呀，朱成禄在这儿好生的无聊啊。一看，王爷，您回来了。嗯，程王啊，简单把张才、于谦、李成、刘安他们几个的所见所闻，跟朱成禄也讲了讲，让朱成禄回去睡吧。程王呢，钻回到自己的棺材，棺材盖盖上留个小缝。行了，今儿就这儿了。咱们简短接说呀，次日一早啊，雷鸣率队就赶往鼓楼村。嘿，这一行人人马可不少啊，鼓楼村当时就塞满了人了。那么于谦呢，偷偷的跟李成、刘安混进队伍当中，假装啊也是刚刚到达鼓楼村。到了村子口，聂天华带着所有的村民在这儿是列队迎接，张清风呢带着自己的小道士也在村民的身后在这等着于谦。再看于谦走在队伍的中间，把脸一沉，他是厉声的训斥：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哈，刘安心说，我们老爷真行，哎呀，这相昨天就给我演了一遍，平常你看我们老爷挺朴素啊，这个人。

我看你们当中啊，一定是有人加害王爷。嚯，一听这话呀，聂天华跟这些族人就全跪下，是不住的磕头啊。哎呀，大人呐，冤枉啊。聂天华跪爬了几步，到了于谦的马前。于大人，王爷得的病啊，跟我们鼓楼村的怪病一样。看来呀，这妖怪还是没有除尽。聂天华说着，又转身跪爬到张清风的脚下。大法师，大法师，什么也别说了，您这些天呢，还得继续降妖除魔。于谦在马上大喝一声：“动！你这族长好生的糊涂！世上本无鬼怪，哪有什么妖魔？作恶者都是恶人。”张清风，我听说成王夜间犯病发作之前，曾经喝了你的茶呀。张清风准知道于谦得问这一声，他是早有准备。啊哈哈哈！哎，于大人，成王喝了我的茶不假，但是我怎么没事儿？我们两个人喝茶，那是一个壶中的水呀，茶也是一泡茶，

我也说了，一般来说呀，我们村子里的人要是这病发作了呀，我们就去村子外边用外边的井水来洗涤肠胃，哎，或许啊还能有救。可是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那我们鼓楼村的村民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这村子里边的这梁岩井啊养活了我们多少代人了，那一直都没事儿，直到最近两年是不断有人重病身亡。你要说是这水的毛病，那也奇怪，怎么单单到了我这辈儿上遭遇了这个事情呢？于谦说，你这几口井都在哪里？我们要去查访查访。咱们简短解说吧。于谦和李明就到了这几口井，就开始研究了。经过调查发现，这鼓楼村外边的这口井啊，水源呢是来自狮驼岭，这个水没什么问题。但是村子里边的两口井呢，这两口井的井水水源都来自老君山。于谦就预感到有问题，再通过昨天对尸骨的观察，他已经明白一二了。他就让雷鸣是彻底检查，发现村子里边这两口井井水的确有事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金属严重超标。可见成王上吐下泻，那就是因为喝了这口井里的水了。那么鼓楼村当中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呢喝了这口井的井水染上了怪病，这都是水污染造成的恶果。可是你像这些幸存者们呀，尤其这组长聂天华呀跟他这小外甥，也可能是他们体质的原因啊，或许呀是他们几口井的井水混喝造成的，他们可能呢身体当中还产生了一些抗体，所以说虽然身体羸弱，但是还不至于呢有生命危险。于谦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鼓楼村的村民，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村中啊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不是什么黑虎下界，也不是什么妖魔横行，乃是你们的水源发生了污染了。那么告诉聂天华，从今往后你们再不要喝村子里边这两口井里的井水了，你们呢完全要到村子外边去打水，这样你们的身体逐渐就会健康。聂天华这帮人呢还半信半疑呢，他们倒不是不相信于谦，只是对于张清风捉鬼的这件事儿印象太深刻了。别说旁的了，这是朝廷的命官已经给这事儿结案了。那么接下来呢，于谦做出部署，说王爷死去这事儿应该是国丧，那么此事在鼓楼村这个地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应该将灵柩运回京城再做计较。同时于谦也提点了一下张清风，你别觉得你的事情完了，毕竟啊王爷在发病临死之前还是喝了你的茶的，虽然你是有很多的说辞，不过这件事情你是百口莫辩。张清风一听直抖了手，这怎么还赖上我了？于谦说，如今你有皇命在身，协助调查黑虎案，此事非常重要，待成王的灵柩运回京城之后，那么调查成王的死因结果一出来，我们再做计较。那么关于这个鼓楼当中堆积的皑皑白骨，于谦怎么没把这个事情说破呢？其实此时啊，于谦的心中早就有了想法了。这鼓楼村呢，正是因为被老君山流下来的水污染了水源，这才导致鼓楼村当中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这就说明那老君山上一定有兵工厂的所在，否则水源怎么会污染呢？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再奔老君山。于谦心说，这一次啊，我排除万难，无论如何

0: 上得老君山，是探得兵工厂。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

0: 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他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

天的古墓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四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七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七七49天，终于对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

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四季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数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松，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

0: 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3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不如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

原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你这车里好几瓶水呢？
2: 那是，夏天口渴，随时喝。
1: 但是你别啊，把它放在仪表盘上。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最近啊，在其他的一个城市呢，有人把矿泉水瓶就放在这仪表盘上，结果导致车内起火。
2: 哟，我以前听说这个打火机凸透效果的眼镜不能放在仪表盘上，怎么矿泉水瓶都不能放了？
1: 这是因为啊，光线呢从车窗挡风玻璃进入车内，透过矿泉水瓶的边缘将焦点聚集。一般来说呢，午后的车内密闭空间温度有可能会达到70摄氏度，经过折射聚焦后啊，这温度最高能升到120度。如果车内有易燃的纸啊之类的，就很容易助燃。
2: 嗯，这矿泉水瓶对光线有折射，引发聚焦效应了。那这样上所有的光源的热量聚在一点上，正好车里要是有易燃物品照在这个点上，那还真是容易引发火灾。
1: 没错，

0: 夜班出游的驴友也被雷击，但是还好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转院出院了。那么他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这雷伴雨带闪电，这种天气在室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那如果一定得在室外活动，又得注意些什么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一块了解这位驴友在河北景区的遭遇，也为您介绍相关的应急安全知识，给您撑起一把雷雨天出门和居家的保护伞。
1: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河北玉县的麻田岭，突然就来了一阵雷阵雨。但实际上，在这之前，玉县气象台在这天的上午9:15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气象台发布的内容是，预计未来6个小时以内，

0: 陈女士告诉记者说，当天的天气确实不好，原本14公里的路，他们走到9公里的时候就不敢走了，就往回走，因为发现天气不好。事发的时候，自己在队伍的后面，没看清楚前面的情况，但是看到有救护车了，知道可能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30号上午，参与当天救援的玉县草沟堡中心卫生院一位大夫说，确实有人被雷击了，受害人是一位53岁的北京驴友，不幸身亡。而另一位伤者也被雷击了，但是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工作人员还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草甸呢，它非常的平坦，所以最近过来的人也比较多了。实际上麻田岭不是玉县文旅局批复的一个正规的景区，它只是当地的一个山梁，由草沟堡乡政府管理，也不是作为景区对外开放，也不收门票。不过呢，附近有一个小天山露营基地是由当地管理。如果您在网上看看，您就会发现有多个自发驴友团队组成的麻田岭徒步小团，还有一些还在招募当中。其中呢，有一些麻田岭的小环线，全程10公里，累计爬升400米，正常体力消耗5个小时。招募词中说啊，特别适合18到55岁有一定户外经验的人参与。不过招募的文字当中也有，线路属于户外徒步穿越线路，它不是休闲游，也不是正规的景点游，没有经验者慎重报名。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雷雨天尽量在室内，如果不得已就必须得在室外，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您像这几位驴友，特别是雷雨天气的预报，起码会提前3天在专业的网站和气象台上，您就能看到当地的这个景点啊，它是非常平坦的草甸。那么平的地方如果打雷，那人无形当中啊，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突起点，那特别招雷啊。所以类似的景点啊，如果大伙儿最近出去玩，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别说到平坦的景点，就是到其他景点，这7月8月您出去，您都得提前好好看看天气预报，特别是啊短时和突发的天气预报。因为第一它比较准，第二它对您的影响是特别直接的，那就是有个地质灾害，游客也受不了啊。那如果在室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防雷和躲雷，那我们一块来听新闻宣传处的处长金德珠的介绍。
2: 人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收听收看或者上网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迅速躲入有防雷电装置保护的建筑物内，或者本身的山洞里边。汽车内也是一个躲避雷电的理想场所，但是呢，如果汽车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原野的时候，汽车也是不安全的。如果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建筑物内时，应远离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孤立的物体，不宜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道附近停留，不宜进入无防雷装置的野外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低矮建筑物内，应远离输配电线、架空电话线缆等，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容易遭受雷击的小块区，如岩石断层处、较大的岩体缝裂以及埋藏管道的地面出口处等。遇到头顶电闪雷鸣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地势较低的地方尽量降低重心，

0: 强，特别容易诱发雷击和烧击。而且您站在空旷的地方，人和手机特别容易成为地面明显的凸起物，手机那可不就成了雷电选择的放电的对象了吗？那有人可能会说，那在室外还是在车里相对比较安全吧？那是啊，我都建议大家减少骑自行车。您别说啊，说我没事儿，我这个穿着雨衣呢，穿着雨衣那还有雷啊。所以建议大家下雨的时候尽量也少骑自行车，另外自行车也会挡着您的视线，对交通安全也没有保障啊。那说完了室外，咱们说室内。大伙儿说在家里，哎，是不是就万无一失进了保险箱了？反正打雷的时候啊，肯定呢在室内要比在室外好。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这最近几年呢，在家里被雷击致伤致死，当然致死是比较极端的，这种事情呢也有，当然呢确实是相对而言啊比室外要少得多，但是它也是有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家里也要防雷击呢？那咱们还是来听新闻宣传处的处长金德柱的介绍。
1: 通常雷电影响家电安全是由于感应雷的侵入引起的。感应雷是指雷电发生的时候在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金属管线产生的雷电电脉冲所引起的。在一个家庭来说，感应雷侵入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直接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呢，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不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全，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有人来电话接还是不接，像冰箱它如果电拔了的话，就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屏蔽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大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大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窗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咱们再说个车的事儿啊，现在呢这个电车、新能源车、电动自行车，反正是用电的车啊也是越来越多。那和这个油车不一样，电车的这个结构和使用在雷雨天气里就比油车啊

0: 应该说更娇贵，更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金处长给咱们说说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您呢，在雷雨天，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快递外卖小哥那也得骑电动自行车，有些听众朋友呢，上下班也得骑，反正穿个大雨衣嘛。但是骑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咱们还是来听金处长的介绍。
1: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

0: 不论是室外的加工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
1: 所以这电动自行车雨天啊，尽量也别骑。就是停放的时候也提示大伙儿，一般来说哈，您像我们小区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的区域，上面呢是有这个遮阳棚的，但是雨要是太大，难免这个充电呢，特别是啊车辆的这个部分会有些淋雨。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在存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下雨天如果在室外存，您呢把您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防雨工作做好，这样呢也可以减少电气线路被雨淋可能会导致的问题。另外雨天尽量不骑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一类呢把人暴露在雷雨天气里的这样的交通工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高级工程师郭进兴老师给咱们说说夏天的雷雨天气、雷暴天气它的分布的特点和它发生的特点。
2: 这个雷暴呢，就是伴有雷电现象的一种中小尺度对流性天气系统，它出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个强烈的发展的这个积云的活动，因此呢，就是往往就是伴有大风啊、阵雨啊，甚至冰雹或者是龙卷风。那么这个产生雷暴的这个积云呢，它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它的这个特征是整个云体啊，它都是上升气流。这个云的里边呢是温度呢是高于云外边的这个温度。第二个阶段就是成熟阶段，这一个阶段呢云里边这个出现这个下沉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呢，它的范围从下向上逐渐的扩大，这个降水呢就出现在这个下沉气流这个区域的一个它这个方向的地面上，冷的东西呢它就会往下走。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的这个成熟阶段。那么其他的这剧烈的天气，像这个强降雨、大风、冰雹、龙卷风，也都是出现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消亡阶段，这个它的下沉气流呢就是扩大到了整个的云体，也就是整个云体呢都是下沉气流了，然后呢云体呢逐渐的消散。这个的话一般是几十分钟左右，如果是这个雷暴单体啊离我们远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个闪电。一般来讲，那个雷声的传播距离呢就是25公里左右，那么但是闪电呢就是说你看的比较远。
1: 雷雨天气常有雷暴现象，所以您要是每天上班，那这样的天气对您的影响，那您就要选择交通工具。如果呢您要外出办事儿，那您啊就要注意您路过的这些区域，它的这些地形会不会有一些次生的地质灾害等等。反正啊，尽量的不要到山里，留在室内。在室外工作的人要注意及时的躲雷躲雨，露天的水乐园尽量别去了，那会儿呢连船都会停了，离开水面赶紧寻找一个地方躲避起来。还有就是在室外尽量减少摸到水龙头啊、水管啊、铁丝网啊、天线呀这一类的金属装置。如果您开车经过一些高速公路或者天桥，还要提防强劲的阵风的吹袭，特别是不要站在高高的地方，比如山顶啊、楼顶啊，或者呢接近导电性高的一些物体，树木特别容易被闪电击中，尽量的远离。反正一句话，减少户外的行走和户外的活动。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发生在河北玉县的一个也不能叫景区，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一位女驴友被雷击不幸身亡的事儿。为您介绍了怎么样在室外避雷，怎么样在室内也避雷的相关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洪门、青帮、哥老会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势力。洪门最初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在被迫转移到海外发展之后，迅速成为华侨中的第一号社团。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际会，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和革命党都将洪门视为可以倚重的坚实后盾。1925年10月，洪门致公堂在美国旧金山改组为致公党。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再次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后，致公党成为参政议政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可以说，洪门起源、发展与转型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洪门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渊源又往往成为人们极其感兴趣的话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美国入洪门，借力反清。关于洪门的起源，众说纷纭，版本不一，但大体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明朝的一些忠烈之士，因不满清朝满族人的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会党，反抗清廷。出于安全的考虑，当时他化名有很多，最著名的如天地会、红帮、三合会、三点会、致公堂等，但一致对外称天地会，对内则称洪门。又由于清廷对天地会党徒的严刑纠办、杀戮株连，所以洪门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秘密结社、开枝散叶，再流传四方。久而久之，对来源出处难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长期的残酷压迫和迫害，致使其被迫开始向海外发展。到了晚清，洪门的组织已遍布海外，几乎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洪门。1869年的6月18号，时年30岁的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轮船抵达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自此至1911年，孙中山曾四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呼号奔走，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说起孙中山的美国本土之旅，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当年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201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3月22号旧金山唐人街人流如织，处处可见熟悉的中国商号。位于新吕宋巷36号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古朴而沧桑，记者一行在美国本土的寻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藏身于旧金山

唐人街内的五洲洪门志公堂总堂是一栋稍显破旧的三层小楼，门口的台阶狭窄的仅仅能够容纳一人上行，但涉级而上，打开的却是一道解码中国辛亥革命历史的大门。时任志公总堂书记长司徒仲山告诉我们，中国志公党的前身即为洪门志公堂。时光回溯到1923年10月10号，正是在此召开的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上，决定组建志公党。两年后的1925年10月，志公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提起国民党和洪门志公堂的渊源，自然会将人们带回到孙中山与当时的志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风云往事。这要从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美国本土说起。正是这一次考察，让孙中山发现美国有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

但知道洪门有反清思想，加入洪门是希望一起反清，反抗清廷，从而完成洪门夙愿，出钱帮助他，有什么不好呢？在旧金山五洲志工总堂，可以见到黄三德所著《洪门革命史》的影印本。根据黄三德自述，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号，通过兴中会元老钟穆贤作保，孙中山在夏威夷正式加入国安会馆，并被封为红棍，跻身洪门志工堂的要职。此后的十多年里，在洪门的帮助下，孙中山多次避过清廷及其驻外使领馆的追捕，并顺利在华人华侨中筹款。如今在五洲洪门志工总堂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如今这里几乎就是孙中山有关文物的陈列室。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志工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均保存完好。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的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志工堂。据志工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弄来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

载，因清廷贝子普伦定于当年4月20号到达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清廷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命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佑出面交涉。于是当孙中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随即便以孙中山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并被带到码头的一个小木屋，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危急时刻，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是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金做保证金，将孙中山保释出来，又花5000美金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立为孙中山上诉。上诉书中认为，孙中山是檀香山籍公民，只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才被中国政府通缉。

2004年4月28号，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2008年，孙中山携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当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当局，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于是，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馆寻求保护。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密尔顿金时，孙中山要求其承认他的美国公民权。汉密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然而，直到1909年3月11号，孙中山早已离开暹罗，美国国务院才将相关决定垫付汉密尔顿金。在决定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号，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辛亥革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洪门很重要的一段历史。2006年开始执掌洪门致公堂的周国祥说，他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听堂内叔父们口述历史，了解当年洪门致公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历史细节。

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考虑到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洪门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没有答应致公堂在国内登记的要求，这使得两个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1942年的7月7号，美国邮政总署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行了一枚以中国版图为背景铺底，上印孙中山、林肯共处的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邮票。在人们的印象中，夏威夷和旧金山才是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美国邮政总署为什么要舍弃这两个地方，而选择在丹佛市发行那枚抗战纪念邮票呢？其实，在这枚邮票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长期以来，关于辛亥革命发生时，孙中山究竟身在何方，正在做什么的话题，不断地被提起。有人说，孙中山那时在盐湖城，也有人说，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陪同下，在丹佛进行筹款活动。种种说法，莫衷一是。丹佛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自从当地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后，引来了上千家石油公司蜂拥进驻，城外密密麻麻，满布油井，

当时孙中山立即在丹佛发表了一次演讲，并前往纽约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支持，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在赴美采访的过程中，赵思宏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的时间、地点等背景交代的并不清楚，只是在照片的左下角有金山大部乐观照相馆的签章。据赵思宏介绍，这家照相馆当年在旧金山很有名，曾经为孙中山的筹款活动拍摄了不少照片。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宋庆龄曾经陪同孙中山到过旧金山。这张孙宋的合照究竟摄于何时何地，似乎依然是个未解之谜。2011年的3月22号下午3时，旧金山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在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旅美华人收藏家赵思宏女士的牵线下，著名革命家黄兴与妻子徐宗汉的孙女黄义庄，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应邀一起来到位于新吕宋巷的五洲鸿门致公总堂内，一起回忆先辈们那段风云往事。尽管在他们出生时，黄兴、黄三德等人均已作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家族长辈那里获知先辈们的诸多英雄故事。担任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会长的黄义庄介绍说，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在激战中受伤，危急之下负责接应的徐宗汉为黄兴乔装打扮，乘船逃到香港，然后又陪他在医院动手术，并以妻子的名义为黄兴术前签名。手术以后，徐宗汉一直在病榻旁照料黄兴，由此产生感情。待黄兴出院后，两人很快便结成革命姻缘。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介绍说，结识孙中山以后，黄三德长期追随孙中山为革命筹款奔波，居无定所。黄三德仅有一个亲生女儿，但过早的夭折了。为了照管家乡的祖屋，黄三德收同族的黄守谦为义子，黄守谦正是黄子迪的父亲。据黄子迪回忆，1946年黄三德在洛杉矶病逝，当时黄守谦一家人不能亲自赴美送黄三德最后一程，这么多年来亲自到爷爷的坟前拜祭一下成为黄子迪心头最大的愿望，这一次步入古稀之年的他终于得偿所愿。2011年3月29号，在五洲鸿门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库尔特·冯内古特的《2081》。村上春树说，因为知道了布劳提根和冯内古特，极大地影响了《且听风吟》和《1973》的弹子球。假如没有他们，我想或许就不会有那样的作品了。库尔特·冯内古特，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

0: 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1: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同台比拼，非遗展演现场展示满族刺绣，让非遗手艺可观可感。河岸沿线同步布设农文旅体科五大主题展区，吸引游客逛吃体验。身着满族传统服饰的互动巡游人员穿梭其间，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打卡集章活动，串联区域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市集，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2: 我们是从东城区那边过来的，赛龙舟这个气势特别好，包粽子比赛，然后我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1: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览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席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沿线的中医药、康养衍生品、特色乡土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走边逛，随手选购，沉浸式感受满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亿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3: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席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4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1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4: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1: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5: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流离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温情上演。

0: 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六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1: 活动现场大鼓。

0: 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1: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2: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

0: 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针对性解答久坐办公、高压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中国科学力学研究所工程师王于曹向记者说，
1: 参加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与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2: 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 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型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
3: 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 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4: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3: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 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手作体验、综合商圈6大消费业态，参与商户数量多、优惠力度大、覆盖场景广。活动依托学生证、中高考准考证、 2026怀柔村咖生活及活动物料3类有效凭证即可参与，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权益。 一是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

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 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汛避险宣传折页、扇子、 布兜等实用宣传品，将安全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并耐心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等基础常识，引导老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汛期转移安置。同时，活动还强化了敬老避险责任意识，倡导子女在汛期主动将独居父母接至家中照料或协助老人就近投亲靠友，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 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防汛宣传资料100余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

0: 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长沙油马族乡将继续开展精准化宣传，不断提升全乡居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与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美丽乡域。
1: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共计5天，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日。针对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国铁北京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加开临客高峰线144.5对，其中长途旅客列车75对，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69.5对，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柯俊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

弹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

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

稳定，待遇上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一时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60、70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
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

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四五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十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十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两集特刊之后

0: 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青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他是从他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青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他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青草只是记录，去年他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他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青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青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地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

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

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有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

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流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2-3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9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80-90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

到了第二天，老人5、6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2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1对1，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8、9万。她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她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她，她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她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1到2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

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

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五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五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两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她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她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

0: 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 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穿越痛苦积德智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正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也是责任编辑刘玉。他是中译出版社编辑部的副主任，也是一位资深编辑。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您当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理由。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啊，都来到聊天室，把他们的留言啊奉献给了大家。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说一说今天发言的第一位老朋友是情未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说了，他说就是毕业了比较容易找工作的这个填报志愿的理由，我觉得这也挺现实的，别咱学了半天然后你找不着工作。不许笑，刘玉，你为什么一听到这话你就笑啊？这个留言你怎么想的？
3: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比我们那时候应该是要现实的多，而且大家的这个目标感也更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其实都不知道填什么专业比较好。
2: 哎呀，那时候一窝蜂的填什么新闻、中文，对吧？
3: 对，
2: 因为我是文科生嘛，然后顶多的还有什么历史什么的等等的，真的是没有想到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几十年前和现在的这个划分也不太一样。
3: 对
2: 啊，然后接着再来说，用户9317他说，我学了日语就是想出去看看世界，确实受到了很多从未经历的苦，但收获满满，一切值得。祝福您，您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确实受了很多从未经历的苦，但收获满满，一切值得。不管您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是有收获满满，一切都值得。6827他说呀，高考填报志愿的理由就是班主任说第一选城市，第二选专业。哎，一位听话的学生。我们再来说一说6827他的留言，他说高考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那敏迪他说啊，数学不好，所以管理、会计之类的专业就自觉的避开了。然后敏迪还说，他说报了法学、英语、政治学与行政学，这几个都是北方的学校，分数不高的211，最终学了法学。其实我也知道，现在敏迪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啊，能够这么多年屹立不倒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所以就问一问啊，我们的高考成功女生刘玉，当年你报的是什么专业啊？
3: 哎呀，我应该就是都忘了自己报的什么，但是肯定都是家长来帮着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孩子依赖性还是比较强的。
2: 所以咱俩都一样。
3: 对，但是如果我让我重新报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坚定的去学医。
2: 哎，那如果呀，我们的听友有您当年啊报考志愿的这样的一些好的理由，也欢迎您发到我们的聊天室，给那些正在迷茫的朋友一个主意。哎，让他们知道原来每个人报志愿还有这么多这么多要参考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等等等等这样的划分呢。所以回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啊，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当年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从窘迫走到应该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呢？来讲一讲吧，刘玉。
3: 我就先讲一下他的窘迫，给大家也就是分享一下什么是痛苦。就是这个作者当时他自己去拎个箱子去纽约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只有一个这个地垫的一个房子里。后来呢，他还特别善良。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刚踏入社会的时候都是很善良、很单纯的。然后他在公园里遇到两个流浪汉，那俩流浪汉跟他说他们想创业，但是一分文没有，他就把他邀请到他那个只有一个床垫的房子里，三个人一起住。然后呢，还给他们用信用卡刷了700美元。结果呢，第二天他回家发现这俩人已经跑了，还卷着他的当时这仅有的100美元现金跑了，就骗了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女孩躺在她那个出租屋里面，真的是万念俱灰。但是就这样，她也一步一步的，就是克服了这种真的是被人骗，然后这个信任的丧失，还有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窘迫，最后还是一步步站起来。
2: 哎，我们刚才其实仅仅说这个女孩她的窘迫的，那应该是 千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二或者甚至是万分之二啊，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个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就这个女孩她说啊，人生中充满了痛苦与烦恼，她是如何化解的呢？来，我们从这个内容开始跟大家分享。
3: 嗯，所以她其实提的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就如何把你这个、因为你大家更多的痛苦、我觉得除了这个外在的痛苦，更多的是我们欲求不满的痛苦，就当我们想要一件东西我们得不到的时候，说比如说很好的一个学校，那么很好的一份工作，甚至一份很完美的感情，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有痛苦。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作者就提出来，确定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有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太多，或者说你的期望值太高，这都会导致我们产生痛苦。
2: 哎，那比如说你明明考试你只能考二本的，你说我非得这个要报那个全中国考分前三名的那仨学校，那您就有点要这个痛苦要承受的大一些了，
3: 这就是自寻烦恼。然后我们最重要是关注这个过程、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努力了，然后呢不要去只看结果，因为结果我觉得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果。所以像那个也像张朝阳这两天在这个媒体上去讲的，他说永远不要把高考作为你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也好像是一个终点。
2: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就想起来，我在特别特别小的时候特别特别感动的我的文章之一啊，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多文章都特别容易打动人。你记得那个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吗、其实我觉得啊，高考当然有的人分高有的人分低，但是你得看看你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你个人的学习是不是，有的学生那真是啊，24小时他得25学25个小时，但有学生他觉得我

0: 就比如我吧，我明明晚饭就煎了两个荷包蛋，我绝不指望我端上桌的是一能够爱上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就特别顺畅了，不会心里面和他憋着劲儿，
1: 对。
0: 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人生中充满了痛苦与烦恼，该如何化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第二章，那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啊？那关于这一章，我们也挑一些重点内容来听一听刘瑜的介绍。
1: 嗯。意义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每个人在活在世上，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要活着匆匆的100年？就为什么？就是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永远自从我们生下来有了思想认知之后，我们就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作者就说，当你找到你生活中的意义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更有目标感。你就更能够有非常有劲儿，有这个动力去完成你周围应该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所有的使命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茫然，包括很多中年人也是一样。
0: 哎，小学的时候年轻人可不茫然，你问小学生说你长大要干什么呀？大多数都说想当科学家、想当医生啊、哎。我记得我们班当年老师问这问题的时候，我还有我们好几个同学都想当售票员，是为什么？觉得整天坐着车，然后天天撕那个小票，你说要手撕票，你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1: 对
0: 啊，其实是越长大越迷茫，越长大越不知道，哎，说这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医生有点太远了，然后这个像我似的准备当卖票的这个也有点不太适合。所以怎样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怎么定目标啊？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追求我们那个，先把目标定为终身成长。就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让你一辈子都在每一天，今天比昨天更好的，在这种终身的成长中，这就是意义。
0: 嗯，
1: 人生本来其实是很，现在很多哲学家也说没有意义，对吧？你追踪到最后，大家可能都是，对吧？都是一样的，那么归于虚无。但是呢，我们的在这一段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就是终身成长，你不断的积累经验，最终你拥有智慧，这就是意义。也是这本书要表达的。
0: 所以按照这本书的它的章节的设置，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痛苦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解决之后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那人生的意义其实是希望你定一个你人生的目标，我们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去努力。那你定好目标以后，不是说你生来啊就能做什么事儿，小鸡捉虫还是需要练习呢。那接下来就要练习了。那练习呢，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说到了如何改变自己，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关于这点，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刘瑜的讲解。
1: 作者也说了，就是当我们要寻找到意义的时候，我们肯定要通过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呢，我觉得就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有一些习气，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包括饮食的，包括行动上的懒惰，我觉得都是人性本身的一些惰性和弱点。那么如何克服呢？大家看到现在有成就的人啊，一些所谓成功的人，一些所谓业界的精英，他们其实都是很勤奋、很自律的。那么如何向他们学习，让自己成为这样，对吧？比较相对比较能够获得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成就的人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养成一种新的好的习惯啊。这个书里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告诉我们如何养成一个你认为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健身。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啊，我觉得不在于别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去谈其他的任何啊，包括什么理想呀，包括什么梦想，都是空谈。所以包括现在学生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其实即使是考了很满意的大学，也未必能坚持下来啊。我这个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啊，那么有时候甚至心理健康可能更重要。因为你有个心理健康，你有强大的这个精神上的意念的时候，你可能会反过来刺激你的身体，可能会更加的比如喜欢运动啊，去主动的去健身，主动的去进行健康的饮食。所以我认为在我这本书传达的也是一样，首先我们要强健啊，壮大自己的内心啊，让自己的内心更有力量啊。这本书也详细的讲到怎么样去制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计划。
2: 现在的我好想让你们知道这个夏天的故事。我们狼狈不堪，屁滚尿流，但是却热烈地张开双手拥抱了自己。
3: 用满天的星光，
4: 老师真的希望身处险境能乘风破浪。
5: 高考可能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山丘，但是当他挡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世界的全部。

0: 只是不想出。
1: 我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
2: 反正我要考全国最好的大学。
0: 我要考上他的大学。
3: 和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不可能轻而易举，让我们勿忘母校，相逢于江湖，毕业不等于结束，恰恰相反，它等于一个新的开始。
1: 高考过后，你们就会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4: 回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我们的听友呢6827他说，高中是理科生，高考的时候就想学语言，现在看来呀还是应该继续学理科。我觉得不管您当时有着什么样的选择，那之后呢觉得对还是错也好，只要后面啊珍惜每一个您能够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啊走了一段弯路，它也许是螺旋上升的当中的那个螺旋。而敏迪他讲了一个故事，正好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敏迪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呀，高中班里有个学霸女生，本来有浙大的水平，但是高考发挥差了点，有点失落。正好呢我喜欢帮同学填志愿，方面给提供点建议，这位女生就问了我，我就结合她的喜好，这女生说不愿意来北方，想学经管，然后呢敏迪就给她推荐了苏州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结果呢这个女生填报呢就被录取了，本科毕业以后她留学英国回

0: 叫做命运，但它其实只讲的是一个啊，这个主动权的这个夺回和这个丧失的一个内容。我们来听一听啊，刘玉的讲解，我们来说一说命运到底是什么。命运绝对不是那个造物主给你的，而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来，刘玉。
1: 对，就是这一部分就告诉我们如何夺回生活中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就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自己的自由意志时，我们就会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攻击性，而且缺乏诚信。就尤其当孩子为什么经常跟这个父母去闹啊，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能够掌控的一些东西和权利都被父母给剥夺了，那么他就会出现这种攻击性，想跟父母去吵去闹，去争取自己这部分自主权、所以呢，就是当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觉得自己我们能掌控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感情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积极的做出更积极的这个选择和行为啊。如果当我们承认我们就是已经向命运屈服了，我们不动了，就是当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去辩解，而且变得更加消沉。所以这本书里面就在告诉你如何夺回这个生命中的这个主动权，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
0: 哎，如何夺回这个生命中的主动权？有一点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接受你的现在，而且是客观的接受你的现在。比如说你像我似的，您就明明摊了两个荷包蛋，然后您到吃饭的时候说怎么没上了一桌满汉全席啊，我觉得就能应该正视您自己，您就应该像我一样知道，哦，我刘莎，我今天晚上我就煎了两个荷包蛋，那我晚上就是肯定必然吃不上这满汉全席的，我要想吃上这满汉全席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半年就得备料，我等到我还得再花半年学习厨艺，等到我能吃上的时候是一年以后，是这样的吧？
1: 对，
0: 一定不论是好还是坏都能够坦然的接受和面对。其实这也是心理学一个最重要的，你怎样不纠结呢？纠结人就是说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既定的这个结果，但是他就不能接受，他认为他不应该得到这结果，他不想想他之前种了什么样的因。
1: 所以说就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要一味指责，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当你一直扮演个受害者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所有的一切产生这个抱怨和不满。那么所以你要一直要认识到自己是在抱怨，是在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当你有这个觉察之后，你就要找到自己有这个主观能动性的一面，看什么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呢，运用到你已经学的这个知识和你已经有的资源来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现状。这个也是写的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也非常清晰。
0: 首先要告诉大家呢，第一，我们要定啊，这个主动权的得回和控制，还有控制权的获得的话呢，一定不要定一个特别特别高的这个目标。那这样呢，你就容易陷入到，哎，你本来你不纠结不烦恼，太贪心了，然后你就纠结烦恼了。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目标分阶段，比如说像我刘莎吧，我今天吃的荷包蛋，我觉得吃恶心了，我明天我可以西红柿炒鸡蛋，对吧？那不是第二天又换了一个新样子吗？等到吃上满汉全席那一天真的有点遥远，但我会一步一步的，只要我第二天吃的比前一天要好的话，我的心灵就会满足的。所以只要您发现您的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点，那么其实您就已经慢慢的拿到您生活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了。
1: 对，就是学习和成长。
0: 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当下的年轻人都特别关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爱情还有金钱，那就这两点，因为节目上线时间并不是很多了，我们来听一听刘玉的讲解。
1: 对，我觉得爱情还是其实重要的啊。你想拥有一份很好的亲密关系的话，我觉得最底层的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力。很多我们的这个感情中的问题，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沟通不善啊，我觉得是导致的。所以在沟通中，当你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力，你有很高的这个情商去跟对方啊，去达到你的自己的期望值的，我觉得对方也会因为你的这个善解人意去改变。所以这本书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 tip， 就叫沟通需求降低期望。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为对方有一个很完美的人设，要求对方做这样，当对方达不到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或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极度的愤怒，然后去指责。我觉得所有的家庭矛盾还有恋爱中的关系可能都是因为这样，就是他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所以你会愤怒。
0: 就是你给自己定这目标低一点，你也给对方那目标定的低一点，好不好？咱们别都何苦为难自己呢，都同一屋檐下天天在一起，你说难为对方，其实也就是难为你自己。
1: 对，所以然后呢，就是作者也说了，要创造一个比较体贴和温暖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下你再去跟对方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去沟通去交流，那么这样才能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而不是上来就指责他你没有做到什么，所以我怎么样，所以这种沟通的模式是绝对破坏亲密关系的。
0: 好，除了这个爱情以外啊，那我们怎么去 关于钱的思考。

0: 好，穿越痛苦积得智慧，他没钱，没钱你不能想成你有钱呐，所以怎么去认识金钱呢？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提示，或者说是建议吧。
1: 对，就是金钱，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要聪明得多，因为大家现在都不再去会容易的掉进这个消费主义陷阱了。比如在冬天，可能有更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军大衣，不选择那个很贵的外国的名牌的这个羽绒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选择。所以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在经济上感到匮乏，不是我们真的少了，而是我们如果我们掉到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我们就会永远觉得自己这个钱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个作者也提出了，你要确定你拥有多少的物质才算够啊，所以要列出你最需要的是最需要的必要的呢，还是只是我想要的去满足我的虚荣想要的这个。这也是很多积极心理学都在提出的，你想要更快乐的话，那就去买，只去购买你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分清我需要和我想要这两点。
0: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玉说出这一次的结束语的时间了。
1: 我非常诚意的祝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0: 感谢刘玉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啊，如何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外的新型养老模式呢，也是层出不穷，得到了诸多老年朋友的热捧，有很多呀也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和借鉴。那么今天呢，云生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国外养老的那些事儿。

在布鲁塞尔有这么一位86岁的居民，他叫博杜安·记住房共享，可能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概念传到了欧洲，亚洲呢现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试点项目。如今呢，代记住房共享模式在从伦敦到首尔的多个城市稳步发展。美国西雅图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做代际学习中心，它是养老院和幼儿园的结合体。中心每个星期向孩子们开放五天，孩子们呢可以选择全日制、半日制或者每周两到三天。他们可以跟老人们在一起吃饭玩闹，还会一起做活动，比如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做饭、做游戏。当孩子们走进养老院，开始跟老人一起唱歌、画画或做三明治，又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老人们呢，活了过来，神采飞扬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合理搭配后的结果呢，就是其乐融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说，代际学习中心一方面让老人重新发现并且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呢，孩童比之前更能够接受残障老人了，更清楚地懂得了人的衰老过程，还意识到大人有时也是需要帮助的。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朋友圈养老。2007年开始，英国一家倡议社会福利改革的社会企业就在伦敦建立了一项名为朋友圈的互助计划，支持50岁以上的居民建立属地化的社交网络。朋友圈的主要精神呢是老老互助，所有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都能够加入当地的朋友圈。

包括在伦敦，包括在沙弗郡诺丁汉和仍在英国的诺丁汉和罗奇戴尔两个城市持续运作。再来看看德国的同居养老，虽然德国的养老体制良好，60岁之后就可以进疗养院养老，但是很多老人呢厌倦疗养院里边单调的生活，于是呢便有了一些老人因为志趣相投而自愿的组合在了一起，过起了同居养老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同一栋屋子里，平时呢各自做饭，周末的时候在公共的厨房聚一次餐，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就共同参与，要么呢到附近的城市旅游，要么到剧院去听戏，谁生病了呢，好友们也会主动的去照顾他。一起同居的老人一半是之前就认识的，彼此性格呢也合得来，他们共同制定同居的规则，拟定各种的义务，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收拾房间啊等等这些细则。在德国出租房屋是很稀缺的，房租啊

0: 情趣。同样的养老模式在日本也有例子。日本国民台 NHK 曾经拍摄了一个短纪录片，七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七位女性年龄从71岁到83岁。十年前她们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七个房间，组成了养老姐妹团。2004年开始，这些老年单身贵族在一起相处磨合，并且寻找适合养老的公寓，直到2008年正式成团，开启了美妙的同居养老生活。樱花季一起旅行，节假日一起看烟花，在公寓的公共空间喝喝下午茶，不在家的时候呢，姐妹们会帮忙上门给浇浇花，每个房间都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装有 SOS 呼叫系统以保持联络。这种养老模式启迪着全球的老人，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就算是老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政府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度假支票政策，因为很多法国老人在退休之后都有旅行的愿望，但是许多人呢受限于个人的经济条件而不能成行，而这个度假支票政策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持有全国度假支票机构发放的度假支票，老人只需要180欧元，就可以在法国境内特定的城市享受一周的美好时光。这个政策的推出啊，帮助老年人积极地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改善了老年生活，摆脱孤独感，也算是为老年人的养老做出了贡献。好了，国外的养老模式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知道对您有没有什么启发？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余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年呢，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做《炊事班的故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过这毕竟是艺术作品，那么真实的战争年代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起聊聊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淮海战役后期已经是寒冬腊月，在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水和饭都是由后方给送。为了保证前线战士的物质需求，总前委和各个纵队都有明确的指示，安排专职负责人员。在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和杜伟明集团的时候，后勤人员的工作就在距离前线十多里的村子里，夜间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冒烟。时值冬天，白天做饭要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烟全闷在屋子里。烧饭用的都是高粱杆、麦秸，这些柴呢，大多都不是很干，把炊事员们给呛的呀，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后来呢，炊事员们发明了无烟灶，就是在厨房外边安装一根很长的管子，把烟呢引得远远的散开，或者呢在墙壁上插上很多的小管，让炊烟贴着墙壁慢慢的分散开。因为做饭洗菜总是有人得进进出出啊，夜晚火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们呢就创造了双层门的办法，无论出还是进，总有一扇门是关着的，火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炊事兵们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想尽了办法来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这个炊事班做了蒸烙饼，那个炊事班呢就做个糖包，有的炊事班还做了油条、辣汤、面条、水饺。因为冬天太冷，在后面无论你做了多么好吃的饭菜，可是等到了前线就变得是又冷又硬，前线的战士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这个可让炊事员们万分的着急。炊事员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做了保温箱，把做好的饭

装在铁皮桶里头，用草棉花给包裹好，然后呢再装进条筐里。有的呀是把装饭的柳条筐外面用草裹起来，再加上炊事员们自己的大衣、棉被或者是棉衣，给它包的瓷瓷实实的。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了。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不辞劳苦，来往奔忙在前沿阵地和后方的路上送饭、送水，还有各种的物资。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两头见不着太阳。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往前线送饭的时候，总是尽量多取一些人，多做一些饭菜，多准备几副担子。即使在路上被炸坏了一副，还有备用的，也能够保证饭菜一定送到前线。后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去侦查一下地形，探探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两天不能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在寒冬腊月送一趟饭，浑身呢都会被汗水湿透。有时候啊，真会遇上飞机扫射。有一次，有一个炊事员在送饭的路上就遇到了敌机扫射，他立即卧倒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立刻爬起来向阵地跑过去。到了阵地上，战士们打开了篓子，呵，烙饼还热乎着呢。有一个战士抓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怎么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包着被子的柳条筐给打穿了，子弹穿进烙饼里头，染上了火药味儿。和您一起分享了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霍各庄村和刘两河村。霍各庄成村于明代，当年霍大霍二兄弟俩带着满身的槐花香味儿，随着移民的人潮一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走来，到达今霍各庄地面时已是中午时分，大片的人群开始坐下来打间休息。午后众人看脚下的土地并不肥沃，而且地势低洼，于是纷纷起身离去。霍大对霍二说，大家都想找好地界，将来那些地方必然人口密集，生存不便，咱们不如就留在这儿安家。霍二道，哥说的对，事在人为，只要咱肯干，一定能把这片土地打理好。于是兄弟二人告别了远去的乡亲，回身向老家方向磕了几个头，拾起简单的行囊，寻了一块较高的地方，以为长久栖身之地。霍氏兄弟开荒造田，筑屋种树，娶妻生子，并为此起名为霍各庄，日后叫来叫去，慢慢叫成了霍各庄。后来随着梁、方、郑、齐、严、龚等姓氏人家逐步迁入，村子扩大，人烟密集。霍氏人家出于各种考虑，于清中后期迁往河北怀来另辟新居，从此霍各庄村没有了霍姓人家。如今霍各庄村拥有240户人家，600多口人，梁姓约占90%。霍各庄经明历清跨民国，在较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积淀逐步深厚，终于在近现代培育出了几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也创出了若干足以光耀村史的荣誉事业。梁氏二才女，上世纪初霍各庄出了一位有头脑有文化的人物，他叫梁松林。梁松林勤俭持家，家道殷实，但是他不单于享受，而是永不陋习，把财力全部用在了供两个女儿读书上。长女梁静莲，幼女梁静和，二人自幼聪颖，酷爱读书，相差2岁的姊妹俩先后考上通县陆河中学，后又先后考上辅仁大学。姐姐静莲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解放后在中科院就职，退休后赴美随亲。妹妹静和毕业后正赶上国民政府预派200人赴美留学，静和被选中赴美，毕业后留美在飞机制造厂工作。2016年，年近100岁的她仍健在。父亲的执意培养，女儿的刻苦努力，加上当时社会环境的许可，顺理成章，使小小村落走出了2位才女，她们是梁家的骄傲，也是霍各庄村的骄傲。人民军队的秘密后勤。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怀柔地区有一条秘密的后勤补给线，然而极少有人知道这条补给线的来龙去脉。其实掌控这条补给线的人就是霍各庄。

的梁松清。表面上梁松清是个保长，是给国民党办事的，而骨子里他却是人民军队的一位好后勤。那时梁松清并不是地下党员，但他的良好人品却是人所共知。当时本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在北平城内有重要而可靠的人际关系，于是经过多次接触后，请他设法从城内为我军购置军需物品。梁松清欣然同意并积极运作，很快他就按要求购到了一批物资，包括盒子套、军号、望远镜、办公纸等等。东西有了，可怎么运到货个庄呢？要知道当时国民党的封锁是很严密的。经过周密的策划，梁松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走火车，由城里的可靠人把东西伪装包裹好偷运上火车，当火车走到高各庄车站时，趁机将包裹悄悄推出车厢，这时很快就会有人将包裹捡起来，这个人就是梁松清派的可靠村民严增。他身背花篓，装作拾柴模样，按时按点把火车上扔下的气包拾走，立即转交给梁松清。二是将办公用纸牢牢捆绑在大马车的甲轴上，瞒天过海运回货个庄。赶车的把式叫王田，他经常赶大车跑运输，往返于北平与货个庄之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革命群众。数年间，梁松清等村民隐秘地给革命队伍购买了一大批急需物资，他们的事迹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英雄群体。解放前

0: 随后参加了解放金门的战斗，梁松全、梁义增、梁汝光、梁振廷等人赴朝作战，其中梁汝光光荣负伤。这些战士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提起他们，村里人都说我们村的兵没有孬种，个个都给村里争了光，露了脸。养猪典型。
1: 上世纪90年代初，霍各庄所属的庙城公社流行这样的说法：“焦村的庄稼，霍各庄的猪，赵各庄政治最突出。”这话明白晓畅地点出了全公社特色突出的三个村庄。霍各庄的猪指的是霍各庄的养猪产业有规模、有成绩、有名气。霍各庄当时有两个生产队，每队饲养几十头母猪。 当时生产队养猪很普遍，关键是霍各庄在猪饲料上做出了大文章。他们发明了一种中区发酵饲料，这种饲料带有一种美妙的酒曲香味，猪特别爱吃。用上这种新奇饲料后，既节省了粮食，又让猪长得快，长得肥。霍各庄的养猪业蒸蒸日上，全村每年都有数百头大肥猪出栏。
0: 瘦猪收入迅速拉升了日值，干部群众皆大欢喜。另外，猪多肥多，粮食亩产也迅速提高，玉米亩产达到700斤以上，小麦亩产达到600斤以上，这在当时都是较高水平。霍各庄村养猪的成功实践很快引起了县里的重视，县畜牧局主要干部亲自到霍各庄蹲点调研，总结经验， 并及时向全县推广。此后，来霍各庄学习养猪经验的人络绎不绝，由此全县的养猪业取得了新的发展。异军突起。1973年，霍各庄办起了全县第一家村级汽车修理厂，这在当时堪称一大新闻。土里刨食是农村的传统，那么这群头顶高粱花的人怎么会想到办修理厂呢？ 要知道，修理汽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着瓷器活？原来当时村里来了一位北京的织农师傅，是汽车厂的八级工，名叫杨志明。杨师傅不但是个汽修通，还是个热心人。他见村里近前路子有限，村民生活比较清苦，就建议村里办个汽修厂，以增加村民收入。 村干部知道杨师傅手艺高，路子野，就欣然同意了。村里拨出一座院落，门口挂上大牌子，上写霍各庄汽车修理厂。修理厂占地400平米，建了5间厂房，做

还让厂子的名声传播开来。厂里的活日渐增多，不但修汽车，还修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为适应市场需要，后来厂里又扩建了两间喷漆房，使业务进一步扩大。修理厂红红火火运作了五年，每年都给村里带来数万、十数万元的收入。在那个年代，这可是惊人的数字了。 就在修理厂步步腾飞之际，厂子升级归了公社。尽管厂牌变了，可厂子的初始辉煌却永远烙在了霍各庄的村史上。至今，修理厂的叮当声仍在村民的心里回荡。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霍各庄村，下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刘两河村。 刘两河村始建于元代，因淮河堰期河汇于村东，又以守居户冠名，所以得名刘家两河。民国时期，刘家两河成为附近的商埠，故更名刘家埠。解放后，为规范村名， 1950年 改称刘两河。另有一种说法，明代大太监刘瑾死后 葬于该村西南，村民多为刘姓看坟户，享受皇粮，故称刘两河。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刘瑾罪大恶极，是被皇上下令凌迟处死的，且一直未翻案，无人敢为其修墓，更不会有看坟户享受皇粮。刘两河村位于怀柔城区东南4公里处。 2010年统计有258户523人。 刘两河地势低洼平坦，有公路通往101国道，东与淮阳路相接，交通便捷。好儿郎赤心报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刘两河的父老乡亲积极支援八路军解放军，除筹粮筹物外，还为部队做军鞋，成立拥军队，涌现出父母送儿郎参军、 妻子送夫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据现年89岁的蒋荫宗老人回忆， 他于1947年报名加入了东北四野，当上了通信兵， 入伍后经过简单训练就参加了打锦州的战役。在战斗中他双腿中弹受伤，锦州战役结束后部队略加休整，跨过山海关直奔密云怀柔，准备参加平津战役。 在开往平津战场路经怀柔时，蒋荫宗都没有能回家看看父母。平津战役结束后又南下广西广东，朝鲜战争爆发，他入朝参战， 1955年复员回乡。 与蒋荫宗一起参加平津战役的还有蒋荫华。蒋荫华生前回忆那段艰苦岁月时说，平津战役时因供给不足，我没有鞋子穿， 没办法，找了5双袜子一块穿上，就那样行军冲锋打仗。据统计，刘两河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军人有7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有2位。 1955年至2015年60年间，有22位儿郎参军入伍。瓦匠之乡名不虚传。新中国成立后， 各地的基本建设如火如荼，建筑工艺也有所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从传统的带刀灰砌筑改为大铲灰，这种砌筑方法大大提高了墙体强度，加快了施工进度。但在当时，乡村很多瓦工对此

12分， 余下的五角钱归自己，有时有加班费，都托人找关系去学手艺。学手艺要拜师，要请客，拜师需拿10个礼盒，2瓶原装酒算1个盒，5斤肉算1个盒，10斤玉米算1个盒等等。学徒3年期间，每天要拿出5角钱归师傅，当时想学徒的人多，只能择优录取。 王显章的手下吴松仁，大徒弟龚景海学徒5年就成了有名的大懒座，二徒弟蒋玲更是不凡，三徒弟蒋印田及他的儿子王学顺在怀柔建筑业赫赫有名。到上世纪90年代，刘亮和成立了建筑队，能盖10来层的大楼，队长就是王显章的儿子王学顺。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外地建筑公司不断涌入，建筑队生意受到影响，后被迫解散。刘亮和瓦工队曾在怀柔建筑业辉煌一时，过去怀柔的主要建筑多是他们建的，如怀柔第一座大楼、第一旅馆、第一医院等，都是刘亮和村建筑队的杰作。当时刘亮和被誉为瓦工之乡。 村剧团美名扬。早在民国时期，刘亮和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除每年举办庙会外，村里自发组织剧团，自编自演小戏，个人出资购买二胡、板胡、笛子、笙、锣鼓、快板等乐器，自费添置戏装等，大家自排自演，自娱自乐。每到晚上，唱的、拉的、吹的、跳的，热闹非凡，引得围观的村民 阵阵喝彩。解放前后，当时的村剧团有20多人，演员从10几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排练，主要节目有河北梆子、小儿黑结婚、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秦香莲，以及歌舞快板书、单弦儿、二人转等。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剧团团长叫刘桂英，他特别用心组织，剧团搞得特别好。解放后， 刘亮和剧团还在过年过节时到周围的村子演出，参加过县里的汇演，得过奖励。刘亮和剧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成为贫下中农宣传队，后来自行解散了。蒋家代代有能人。刘亮和主要有3大姓氏，村东北多姓刘，西北多姓龚，西南多姓蒋， 东南为其他姓氏。据老人们回忆，三大姓之间一直很和睦，从未发生过激烈冲突，对其他姓氏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刘亮和村三大姓中，蒋姓是个大家族。据蒋姓家谱记载，蒋家祖坟在石场，清嘉庆年间搬到刘亮河，从蒋家清朝同治年间地契上得知。 蒋家宗族有蒋亮、蒋自奇、蒋自立、蒋自成等，后有蒋英、蒋燕、蒋伯、蒋相、蒋栋诸兄弟。蒋伯育有2男2女，长子蒋明山，次子蒋玉山。蒋玉山育有3男2女，长子蒋玉，次子蒋生，三子蒋元，两女蒋素玲、蒋素英。蒋伯这代人 忠厚老实，以农耕为主，生活过得艰辛。到了蒋明山这代，已拥有68亩土地，是当时村里的富裕人家。蒋明山勤俭能干，为人善良，哪家有困难他都能尽力的帮助，被乡亲们称为好心肠。妻子蒋生当兵提干后， 1972年转业，在县城工作，后 下海经商，从事饲料产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怀柔首富。 不幸因劳累过度， 于1999年英年早逝。 蒋玉从事建筑专业， 上世纪60、70年代， 怀柔第一医院、北京卫戍区教导队营地等重要建筑都是蒋玉带领的建筑队伍建的。蒋元自湖南医学院毕业以后从事眼科专业，后下海经商， 几经辗转，在怀柔南华市场卖旧货，因他聪明能干、诚实守信，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好书记

0: 公示员。 1963年初冬， 三年困难时期后，刘两河村仍然是穷得叮当响，多数家庭吃不饱穿不暖。刚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龚世元立志改变这一现状。一个冬日的晚上，龚世元对召集来的社员们说，咱们村之所以穷，除连年天灾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少人多。
1: 说到这儿，他手指着村西大坑塘说，从今以后咱们要从那个地方讨吃食。龚世元的话引得大家议论纷纷，西坑足有30亩，水深5米，坑底有很多泉眼，怎么改造？填坑的土从哪儿来呀？大冬天的连吃的都没有，哪有力气干活呀？听到大家的议论，龚世元笑着说，大伙别急，填坑的土 有那边的大土丘，而且一举两得，土丘铲平又可以造田呀。接着他又说，咱们村槐树下的大机器是干啥的？它叫锅头机，是大跃进时留下的，专门排水用的，它比八寸水泵抽水都多。

0: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书记龚世元早已离世。然而每当人们看到村西这几十亩良田时，总会想起当年的老书记。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刘两河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新品。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 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 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疯癫是面扭曲的镜子，留白的屏风。2015年的夏天， 我在异乡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人群，却又似曾相识，倍感安心。在正常与非常、疯癫与理性、病态与常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 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 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 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 此时距离L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1年多的时间， 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 对接下来1年的生活充满焦虑。一个外地人、外国人、外族人，如何才能进入美国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他们与我又有怎样的意义？我当时并不知晓，只是带着虔诚和悲伤全心地投入到这个我与他们互为陌生的世界。实习的精神病院位于美国中西部，是一个封闭式的私立住院医院， 接收急性和慢性病人，主要来自于邻近的两三个州。医院有100多个床位，分为6个病室，选择儿童科室，新方向青少年精神病，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 待的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1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1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1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的类似病症组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将他们的身份相互调换，治疗的过程也因为行文的需要进行了简化。医院本就是个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场所，与现实相差甚远。这里有随机的室友、强制的时间表和朝夕相处的新家庭。人们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在这个人工创造的超现实世界里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光。书中的很多人物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无法超越，甚至不能进行日常生活。我也时常陷入叙述的过程当中，与他们的交往引发我对过往的诸多感想，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历投射于他们的身上。重要的不是记录，而是记忆，又不是记忆，而是回忆。也许所有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他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他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几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他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他，告诉他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 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

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林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燕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 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 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 以山水共乐、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

0: 前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
1: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及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唐河口镇，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0: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同台比拼，非遗展演现场展示满族刺绣。

0: 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揽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1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旗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沿线的中医药、康养衍生品、特色乡土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走边逛，随手选购，沉浸式感受满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亿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1: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旗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

0: 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1: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0: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宿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2: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0: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6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3: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4: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

0: 问题。
1: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2: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1: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手作体验、综合商圈6大消费业态，参与商户数量多，优惠力度大，覆盖场景广。活动依托学生证、中高考准考证、2026怀柔村咖生活及活动物料3类有效凭证即可参与，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权益。一是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三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10余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让利，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

0: 列车75队，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69.5队，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端午节期间，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此外，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据交管部门介绍，北京交警 APP 已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华语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一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依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带领大家去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第一首歌来听这首《海阔天空》。这首歌是 Beyond 在日本发展期间创作的，黄家驹写下了乐队十年来的辛酸与坚持。1993年他意外离世，这首歌从此有了悲壮的底色。他早已超越了音乐的本身，成为了一种关于梦想、自由与不屈的精神图腾。毕业季 KTV 甚至是远方的十字路口，你总是能够听到有人吼出那句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1989年，陈慧娴《千千阙歌》，歌词里满满的是不舍与祝福，旋律凄美动人。当这首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同起不同词，掀起了著名的千禧之争。陈慧娴的版本最终以更广泛的传唱度成为了经典，前奏一响，就让人想起了老车站里的挥手，码头边的告别。

1988年，张国荣《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犯别人。歌词写的是面对外界的纷扰的时候一种通透和从容。张国荣用他温润的嗓音把少说多做的处世哲学唱得恰到好处。它不是一首传统的情歌，而是一首教你如何面对人生是非的哲理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整首歌一句歌词里连用了11个和字，把那份惆怅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就是陈百强1983年所演唱的《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真实的情感写照，也是无数80后的青春回忆。

今天我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来听最后一首徐冠杰1976年的《浪子心声》，这是收录在他1976年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分量的一首歌曲。歌词里的那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把底层市民的无奈与豁达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后来被无数的歌手翻唱，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首流行歌。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02年，江苏无锡一家面粉厂正式投产运行。然而随着第一批面粉上市，民间却流传起一个说法，这家工厂用的是洋机器，生产出来的面

面粉有毒，不能买。某地还传出不少人中毒的消息，就是因为吃了这家生产的面粉。更可怕的是，传言这家工厂还曾经用童男童女祭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家面粉厂真的有问题吗？明明有良田万顷，为什么面粉还要依赖进口？面粉厂深陷舆论风波，他们是如何应对的？烽火连天，厂房被毁，他们如何在硝烟中撑起了抗日战场的后勤生命线？听天下，咱就聊聊荣氏兄弟与中国面粉业的百年传奇。清朝末年，外国资本涌入中国，民族工业只能在夹缝里艰难求生。从火柴、煤油到面粉、布匹，老百姓日常要用的东西大半都被洋品牌霸占。就拿面粉举例子，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洋面粉能享受超低税率，一路绿灯进入中国市场，咱们自己的国货却要被层层盘剥，过一道关卡收一次税，成本高得吓人。更扎心的是，中国作为小麦大国，不是没有面粉，可机器工艺全掌握在洋人手里，外国来的面粉又白又细，价格还不贵，本土作坊还在用老石磨慢慢碾，又粗又黑，产量极低，根本没法跟洋货竞争。当时也有人意识到了国货岌岌可危的惨状，这其中就包括了上海的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他们兄弟俩从14、15岁起就在钱庄里当学徒，每天和银钱账目打交道。1896年，他们跟着父亲开办广生钱庄，弟弟荣德生管账，哥哥荣宗敬跑业务，生意做得还算顺利。可兄弟俩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毕竟当时上海钱庄遍地，靠放贷赚到的都是

一遍又一遍。洛克菲勒、卡内基靠实业改变国家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可再看看眼前，他每天见到的却是另外一副场景。来来往往的英国轮船正在往中国运输面粉，在码头上堆积如山。咱们明明有良田万顷，却要靠着进口面粉过日子。不知道要流失多少真金白银不说，日常的口粮都攥在别人手里，那不是任人宰割吗？几乎同时，哥哥荣宗敬在钱庄也发现了一个现象。每年春夏，上海、无锡一带的汇款都会暴增，十有八九都是用来买小麦的，可见面粉厂一定能挣不少钱。更何况这个买卖关系国计民生，于公于私都有利。于是兄弟俩一拍即合，不如办实业，开一家面粉厂，既能赚钱，又能为国家争口气，不是两全其美吗？说干就干，1900年他们下定决心在无锡筹办第一家面粉厂。可想办厂就得有机器、建厂房，还要雇工人，光靠兄弟俩的钱远远不够。他们又找到了曾经与荣家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朱仲甫，那时候他正好赋闲在家，哥俩从他那儿好不容易凑了3万银元，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买了17亩地，给工厂取名宝兴，寓意保证兴隆。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当时无锡的面粉市场，不论是来源于传统石磨作坊，还是国外进口，都被本地豪绅把持。新机器厂一旦出现，自然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于是乡绅们到处造谣，说荣家建厂破坏风水，私占工地，还唆使地痞闹事儿，扬言绝对不准建厂。荣德生被逼得没办法，打官司又被官府一拖再拖。屋漏偏逢连夜雨，面粉厂工地被洪水淹没，荣德生连家里老婆孩子生病都顾不上，最后孩子也不幸夭折。好在朱仲甫最后出面找到了江苏府台施压，这场风波才慢慢平息。1902年3月17日，宝兴面粉厂终于开业，可紧接着，更恶毒的谣言又来了。有人说宝兴用童男童女祭场，面粉太白太细是掺了毒，吃了会生病。老百姓被吓得不敢买，就算降价也无人问津。好在兄弟俩都有商业经验，荣宗敬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派人找到无锡城里的面馆、点心铺，承诺可以先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还给5分钱回扣。同时他还用小动物做实验，当众戳破毒粉的谎言。商家试用之后发现面粉质量还不错，谣言自然就不攻而破。紧接着他们请来一位名叫王宇清的推销奇才，北上天津、营口、烟台开辟市场，让宝兴面粉一下子火遍了大江南北。之后宝兴正式更名为茂新第一面粉厂。小厂逆袭，日进斗金，荣氏兄弟的面粉生意看似一帆风顺，可一场席卷行业的危机正悄然逼近。发生了什么呢？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地区面粉紧缺，荣氏兄弟俩看准时机进入了东北市场，果然供不应求。兄弟俩果断贷款买来英国钢磨，产能从日产300包暴涨到800包，当年就赚了6万多两白银。然而日俄战争的红利过后，估计是大家都发现这门生意可以盈利，面粉

王也没能躲过这一劫，连续三年亏损，兄弟俩积累的家底全都赔光了，只能靠四处借钱才能勉强维持工厂运转。更关键的是，荣氏面粉厂虽然用的也是进口机器，但生产出来的面粉质量还是不如进口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市场，就得降本增效，从质量上下手。荣氏兄弟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可当时他们债台高筑，升级设备的改造计划只能一拖再拖。转机出现在1909年，荣氏兄弟得知上海某家洋行正在出售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还能办理分期付款。兄弟俩咬咬牙，贷款买下18台新机器，立刻投入生产。果然，不光面粉质量大大提升，工厂产能更是直接翻了9倍。后来，兄弟俩又置办了几台机器，面粉厂日产达到5000包，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面粉厂。规模搞起来了，兄弟俩准备进行下一步，那就是打造自己的品牌。他们推出了冰川牌面粉，统一包装，不仅用上等面布做面粉袋，而且还很有营销策略。他们在袋子里偷偷放银元当彩头，大家一听买面粉还能中奖，购买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冰川面粉严把质量关，小麦坏了或是发潮了一律剔除，

0: 橡胶公司，在上海上市并发行股票，金融市场掀起了一股炒橡胶股票的热潮。可一些外国商人和洋行却借机进行欺诈性宣传，很快国际橡胶价格大跌，上海、广州、天津等地被深度套牢的钱庄大规模倒闭，金融危机爆发。茂新面粉厂发往天津的货轮又因为触礁沉没损失了50,000银元。为了保全实业，兄弟俩忍痛关掉了经营多年的钱庄，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面粉和棉纱里，从此开始专心做实业。放弃钱庄之后，荣氏兄弟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交通、工业中心，电力充足，洋行林立，不论是买机器、筹措资金，还是销售产品，都十分便利。兄弟俩在上海看了一圈，心里满怀豪情壮志。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去上海办厂时，却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茂新的两大骨干普文汀、王宇清要辞职单干。要知道，这两个人一个管采购，一个管销售，手握茂新的核心资源。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面粉厂的大动脉。一旦离开，厂子随时可能垮掉。荣宗敬急得立刻赶回无锡，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两个人也打算办工厂，可东拼西凑只有20,000元，离办厂还差20,000。荣宗敬当场拍板，干脆我出这笔钱，咱们一起干。1913年，荣氏兄弟、王氏兄弟、普氏兄弟六人合伙创办了上海福新面粉厂。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这次的生意又会如何呢？为了降低前期成本，福新面粉厂采取

至冠绝全国，连火车餐车、外国客商都赞不绝口，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了。从濒临破产到称霸行业，从一家小厂到遍布全国，荣氏兄弟用品质和胆识让冰川面粉扬帆海内外，又拓展了棉纱业务，产量占全国1/2。荣宗敬甚至豪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然而就在荣氏面粉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波沉重的打击来临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企业遭遇了灭顶之灾，无锡工厂被日军轰炸，化为一片废墟，上海各厂也损失惨重，济南的工厂更是先被军阀抢粮，后被日军侵占，号称是军事管理，中日合办，实际上是疯狂掠夺民族资产，兄弟俩几十年的心血几乎毁于一旦。国难当头，荣氏兄弟并没有顾及自己的损失，第一时间投身抗日救亡。1937年8月，无锡成立抗敌后援会，荣德生当即响应，一个多月内连续捐赠面粉50000包，还有大批慰劳物资，同时宣布将棉纱厂运棉船只无偿用于接运上海难民，所有费用由荣家承担。淞沪会战期间，荣氏主动开放工厂供中国军队驻守御敌，尽管厂房最终在激战中被夷为平地，兄弟两人抗战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一丝一毫。济南面粉厂也将库存的数万包面粉、数千包小麦转交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全力保障前线补给。为了摆脱日伪的拉拢与利诱，1938年年初，荣宗敬在友人的帮助下从荣宅后门出走，登上轮船避居香港。不料到香港后，他突然染上肺炎，病情日益加重，短短一个月后便因病去世，临终前还不忘了叮嘱家人要实业救国，坚决不与日伪合作。弟弟荣德生则毅然留在上海，守护着租界里的工厂。当时日商与汪伪政权威逼要他让出棉纱厂，荣德生坚决拒绝合作。为了不让敌人获得工厂设备，他下令转移核心设备，转不走的机器就地掩埋。他将所有管理人员撤走，工厂里只留几个人看守，给日寇唱了一出空城计。日本三井、三菱等公司多次找上门，始终见不到管事的人，只能无奈离去。为了最大程度的保全设备，荣德生决定将工厂内迁。这次他们可以顺利度过危机吗？荣德生令大女婿李国伟带队，将两个工厂的主力设备拆解成20000多箱，冒着敌机的轰炸，分水陆两路前往重庆和宝鸡。据说他们原本打算带上70名技工，保留最基本的生产能力就可以了，还给其他工人付了遣散费。没想到竟然有200多名工人主动放弃了遣散费，誓死追随荣氏工厂西迁。在宝鸡长乐园，工人们在黄土坡开凿了一个24孔窑洞工厂，为了抵御日军的空袭，又建成了长达1.75公里、总面积4800平方米的地下生产线，简直是抗战时期的工业奇迹。面粉厂每日生产2000包，大多直接供给了军队，棉纱厂累计生产出棉纱6.2万吨，棉布43.2万匹，做成军装、军大衣、毯子等，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还有一处铁厂直接停产民用设备，全力赶制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直接武装抗日将士。迁往重庆的工厂也类似，成为了后方最早开工的机制面粉与棉纱厂，支撑着西南军民供给。大女婿李国伟还在后方创办了机器厂、造纸厂、煤矿，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工业体系。
既保障了抗战物资，又带动

0: 了西部工业起步。整个抗战期间，荣氏企业几乎半数毁于战火，却始终坚守民族大义，不向日寇妥协，不与日伪合作，用实业之力撑起了抗日战场的后勤生命线。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从租界走出，全力组织复厂。上海、无锡、济南等地的工厂陆续抢修机器，恢复生产。但此时国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加上国民党当局腐败勒索，企业举步维艰。1946年，荣德生遭到匪徒绑架，据说绑匪还冒充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使用官方特种车辆实施绑架。荣德生被囚禁长达一个多月，荣家为救人被敲诈50多万美元，最后人虽然顺利救出，但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只返还了13万美元，剩下的有的被蒋介石奖赏给了警官，绑匪用这笔钱买的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更可笑的是，荣德生被解救之后，不少军政要员出面要求荣德生给慈善机构、社会团体捐款，还有不少恐吓、敲诈勒索的。荣家前前后后又出了60万美元，连友人听说之后都气得够呛。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绑架事件发生之后，荣德生对当局彻底失望，决心坚守实业，守护根基。之后，位于济南的面粉厂艰难复产，又遭遇停工，直到1949年济南解放。面粉厂又在政府协调下转租复工，支援解放战争。其余工厂也迁回了武汉，迅速恢复生产。他们生产的牡丹牌面粉依旧畅销全国。解放以后，李国伟带领企业坚守生产，先后将各地工厂改为公私合营，把全部实业交给国家，成为了共和国纺织与面粉工业的重要骨干。再说说上海那边，解放前上海的经济几乎停摆了，商家们纷纷转移资产跑去了国外，而荣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荣敬宗一系的人陆续出国，而荣德生却选择留在了国内。他的儿子荣毅仁也赞同父亲的决定。上海解放前夕，荣德生全力保留住了工厂的绝大部分机器设备，为共和国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社会财富。解放后，荣德生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至于他的儿子荣毅仁，咱们就都知道。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大来宾，特别专业的专家，是来自于界面新闻，也是女性频道的主编高坤。欢迎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
0: 说中文名 OK 哈。
1: 可以的。
0: 高坤，其实这一段时间很多的就是咱们这儿的报道都是关于妈妈方面的很多，而且情绪方面的无论是案例啊还是新闻也是很多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做这个很专业，一定累积了很多案例还有很多的情况，是不是在这儿和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受

0: 教养，或者是自我成长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汉雪妈妈是一个文字特写的一个板块，另外一个就是职场妈妈的自适应处方，就是专门刚刚苗珊讲过啊，妈妈们的情绪管理呀，或者是他们的时间管理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针对一些问题的一些处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erlands， 我们刚刚在前天推出了90后妈妈的一个群像的一个视频，这四大板块全部都是针对新妈妈的。
1: 所以这一段时间新妈妈，也就是比如新生儿的妈妈，对吧？就刚当上妈妈，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适应，所以我反正经常啊，在电视剧里面就会看到什么这个孕期有一些抑郁症，或者产后会有一些抑郁症，这个其实都是在身份的转换方面，包括自己的身体变化方面不太能适应的妈妈。我们最开始觉得，就比如老人不会把这个当回事儿，就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喝两碗鸡汤可能就好，好好补补。但其实这个不是吃东西的问题，这个情绪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问题，是需要不单是自己疏导，还要全家人一起携手帮忙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啊，没错的。
1: 所以今天是不是能跟我们提出一些，就是情绪管理其实很重要，但是很多朋友就忽视掉了。
0: 对，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比较神经大条的一个性格，但是在我生产之后，其实现在大家都当笑话在听，我说我曾经抑郁过一天，产后抑郁过一天。
1: 一天，
0: 对对对。但是在那一天，我是真的在梳理我的整个家庭的结构，然后每个人的性格，然后我未来的一个成长的方向是在哪里，我怎么去培养我的孩子。所以其实在妈妈成为妈妈的这一件事上，妈妈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你觉得集中在心理压力大的地方是哪里啊？
0: 有几个。比如我们前几天刚刚采访了一个嘉宾妈妈，现在就感觉，因为现在是母乳喂养的阶段嘛，她就感觉自己像精分症一样的。对，就孩子还没睡醒的时候，她就要赶紧蹦奶了，就已经支撑不住了。
1: 她焦虑是不是？
0: 对对对，她是身体上面的一种皮肉的累，然后再加上心理压力的，就生怕这个宝宝自己没有照顾好，这样的一个压力和皮肉上的一个累的交织的这样的。
1: 哦，那就是透支嘛。
0: 对的对的。他说他现在基本上有点像精分症的状态。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最开始的一个导致情绪不好的一个对于年轻妈妈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身份上的转换不适应，再加上以前没有当过妈妈的经验，就老想把孩子带好，但是怎么带好意见太多了。你看书上说一样，自己的爸爸妈妈说的一样，公公婆婆说的又是另一样，可能是再加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不一样，观念也不同，然后我接受的知识觉得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种观点交织在一起，然后就把他逼疯了，对于年轻的妈妈来说。所以我觉得今天高坤同学是不是我想你见到的案例比较多，然后见到的当事人也比较多，根据实际的这些例子给我们举几个，然后也给大家讲一讲，这样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可以对号入座。就如果您觉得我没问题啊，我挺好，其实你听听可能你有问题，是吧？
0: 对的对的。我觉得那个妈妈的情绪管理其实是从宝宝刚一出生到其实孩子已经长得很大了，可能到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妈妈的这种焦虑或者是她的这种情绪管理都一直伴随的。所以其实她有很多个场景。比如我们最典型的就是产后抑郁，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大了，到了这个学龄期的时候会有这个辅导作业。对，大家都听说过辅导作业的妈妈是最恐怖的。对，这些其实都属于妈妈自我情绪管理上面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家人的支持，刚刚苗珊说的很对，就是比如两代人的这种教育理念的这种分歧，其实我自己也有。我刚生完宝宝，我的宝宝现在是5岁，那其实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和我的父 母，因为现在主要是他们在帮我在看孩子嘛，就一直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些分歧，而且基本上每天都有。后来其实我自己是有妥

0: 写的。刚开始就是战争，对，我看我们的那个后台，我们的微信后台的留言，大量的两代人之间的教育理念的分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亲密关系，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丈夫对于养育这件事儿的支持程度，也会影响妈妈的情绪管理。
1: 其实老公的关系，尤其就他的观点和支持。尤其对太太是直接影响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对于这个两代人的教育啊，其实我当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有时候我老给身边的朋友出主意说，不是让人家带吗，你就装看不见有些东西。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比如说爸爸妈妈这一代人，他们可能已经五六十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固有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系统了，如果你现在让他改照着你这个做，他是不接受的。而且有的时候确实也很难讲，因为人家有生活阅历，很难讲就是我们的理论就是洋玩意儿是不是真的是合理或科学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说持续的战争，就双方其实在博弈，就都在拿自己的理由说服你，就是这个我是对的，然后你也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不是求着人家给咱们看孩子吗，所以就多少妥协一点。
0: 对的对的，您这句话是我先生经常跟我说的，说啊，你就当没看着啊，你不要老发表你的意见，
1: 装看不见了。
0: 对对对啊，
1: 当然了，我是觉得在这个情绪好的时候，可以和父母亲就聊一聊，沟通一下，或者引导引导，比如带他们看一些外国的一些真人秀的哺乳喂养的一些片子呀，或者给他们看，你看人家都是这样的，也许咱们试试呢。当然挺累的，我是觉得。
0: 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但其实老人还是有他的一个坚持的一些东西。
1: 对，这是首先我们提到的，就是造成妈妈很多情绪不好的第一个，就是两代人的教育理念的分歧会造成一些心理的压力。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像刚才这个例子，他会全身心投入到孩子一醒赶紧去蹦奶然后喂奶，你必然会忽视跟另一半的关系，因为你的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嘛。如果他只是饿不饿你就这么操心的话，那他还就是孩子要上厕所，而且不能说上厕所，反正要方便一下，再或者孩子饿了，就是孩子哭了或闹了，他会占据你整天的时间，那必然你另一半的时间会被怎么说呢，占用很多，你可能忽视对方。然后长此以往，就为什么就是在哺乳期就是会有夫妻的问题出现哈，这个是一个还挺显著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和另一半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前两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还好老公懂事儿。对，他说其实现在他90%多的时间都是在照顾孩子的，其实根本就看不到老公的啊。然后他说老公其实蛮懂事儿的，就是一直在还帮我在看孩子抱孩子，然后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他会经常推着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呀，然后给自己一个喘息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做的还蛮好的。
1: 有的时候就妈妈对这个另一半就有一些稍微有一点怨气的原因是，孩子是咱们俩的，为什么是我一个人在照顾？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没错，其实有了孩子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承担。承担感，因为毕竟一个孩子他是手无寸缚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需要所有的人去关注他，需要照顾他。对，那这个就必然会付出时间，付出体力。那这个时间和体力呢，其实大部分都承担在妈妈身上。但是他们其实也需要喘息。对，没有孩子的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很自由，然后我们想逛街就逛街，想看书就看书，想看电影就看电影。但有孩子就不是这样的，他要喂奶，然后他要这个拉瀑布或者是一些那个一些洗澡啊什么这样的照顾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倾注。对，我们要陪他唱歌呀什么这样的一些事情都需要你付出精力。
1: 其实对于爸爸就是这种情绪，我们有时候聊天多了也能理解，因为毕竟孩子是从妈妈身上有时候说掉下来的肉，就是爸爸没有这个疼痛的10个月的过程，他只在旁边看着，哇老婆你好辛苦。

0: 不像是妈妈说孩子一降生那就是天然就我身上的一部分的那种亲。
1: 对，
0: 所以你也别要求说老公一上来就像你一样，就孩子说视孩子如宝。在孩子出生那一刻，是不是很多的爸爸还是认为就是觉得你应该对我好啊，怎么会对他好呢？尤其如果你再生个儿子跟他是一个性别的话，会觉得啊，你疼儿子比疼我多，会不会有这样的老公有这样的抱怨？
1: 其实是会有的。因为是这样，就是对于老公来说，他体现他的父爱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有交流的时候会更明显一些。
0: 嗯，
1: 就比如我的宝宝现在5岁，他现在就特别喜欢跟爸爸玩，因为爸爸可以跟他做游戏啊。
0: 哦，你的宝宝是男孩吗？
1: 男孩，对，然后可以跟他一起打闹啊。但这个可能就是妈妈现在这个阶段是做不了的。但是妈妈呢，在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那种肌肤之亲又是爸爸体会不到的。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嘉宾，就是90后的一个妈妈，她说其实她小的时候她妈妈就跟她讲过，她爸爸体会到感觉自己真正做了父亲，实际上是在她大概5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她非常会说话，然后爸爸一下班就啊，爸爸下班啦，然后是这种非常亲密的，
0: 嘴甜，
1: 对，非常亲密的状态。然后爸爸一下感觉哦，
0: 就心被融化了。
1: 对，原来我已经做了爸爸了。
0: 对，你就可想而知，前几年他真的就是他的身份转换的会更慢一点。
1: 对的，对的。我们家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妈妈说了算。
0: 就是你老公也比较懂事儿。
1: 对对对，妈妈说了算。
0: 这是刚才说造成就是很多妈妈尤其年轻妈妈的情绪不好的另外一个第二大主因，就是和另一半的关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首先就是有疏于对老公的关心，可能就是双方会有一些隔阂。再有一个呢，就是确实因为身份转换，因为第一个原因，比如说跟两代人的情绪，再可能跟孩子沟通问题，你有一些负面情绪没地儿撒，那老公是最亲近的人了，所以就可能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觉得很冤呐，我也没招你，干嘛冲我来？所以长期以往几个月下来，就两个人关系也会有隔阂。
1: 对的。
0: 再有一个，还有看看啊，哦，还有一些老公真的是会在家里指责老婆的哈，尤其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老公觉得我在外面挣钱这么辛苦，你怎么孩子养成这样啊，就这么难听的话就会有。
1: 对的对的。现在最经常说的一个词叫丧偶式教育。然后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就是刚刚苗山说的这个，本来妈妈很辛苦的在养孩子，然后呢，爸爸可能突然跳出来说啊，你怎么能这样养他呢？其实这个在我们家也出现过，
0: 是吗？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参与全程，
1: 对，
0: 他就中间看到一个片段，他就哎怎么这样？
1: 对，他看到。

0: 有很长的时间，除了为未来做准备，其实两个人其实也要稍稍多多少少要谈一些未来的一个怎么处理有孩子之后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比如家里管孩子谁说了算这个事儿，当然这说一次不管用啊，可能随着时间的会一直变化，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应该一直提到日程来。
1: 嗯，
0: 经常要探讨，就是你看比如我管你能不能不插嘴，或怎么你们达成一个一致，不能从来不提，最后有了孩子之后两个人都跳出来觉得我应该做主啊，是吧？
1: 对的对的。嗯，在我们家的体现就是家庭会议，对，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三代人的家庭会议，然后现在这个召集人是我们家宝宝。
0: 嗯，
1: 他每周会喊啊，开会了开会了。对，然后我先生我爸爸我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在的时候，爷爷奶奶也会参与，然后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对近期的宝宝的一些教养问题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啊，我们会全部在家庭会议上去做沟通。
0: 哦，这个很好。
1: 对，
0: 这是全家都达成的一个一致，对吧？
1: 对的对的。嗯，然后在决策上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决策人的，那我就比较强势，然后我说大家都听我的。嗯，如果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那大家都听我的。
0: 投票吗？
1: 对。
0: 哦，
1: 也会，哦，也会投票。
0: 哦，
1: 对，
0: 大家意见不同意的时候请听我的。
1: 对对对，如果我有这个道理的话，大家都一定先听我的。
0: 嗯，
1: 对。
0: 说到和另一半关系的时候啊，我们的听众就炸了窝了啊，现在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跳出来。Raven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然后他就说，老婆升级身份以后，我估计是生了宝宝之后啊，他说我任何时候都把第一关注点放在他的身上，产假期间我经常给他送礼物，平安度过了转变期，但是前天老婆就问我以后辅导作业怎么办，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数理化史地什么啊，数理化史地生我 OK， 语言类我老婆没问题，但是时间没法保证，因为我确实一周七天要工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但是老婆呢每周出差三四天，对孩子的辅导时间确实也是很大的困难。然后他最后就说生女儿啊，他说爸爸的参与感绝对的高。他说他管他们家叫诈尸育儿。
1: 对，诈尸就是刚刚我没有想起来那个词，叫诈尸是育儿。
0: 哦，这个怎么讲？
1: 这个就是一直是妈妈在管孩子，然后突然爸爸跳出来
0: 诈尸，
1: 阿姨怎么能这样管。
0: 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当了升级为奶爸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对这个也特别的感兴趣。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有感触。所以你看像刚才 Raven 我觉得他就做的很好，尤其是在太太孕期的这个期间。
1: 嗯，对，
0: 送小礼物哄哄她呀。
1: 哦，这是情商比较高的爸爸。嗯，对的。嗯，
0: 我跟你说各位爸爸们，你们不要以为就是稍微破点小财，其实真的小礼物不是用你多贵的价钱，你哪怕今天我可能就是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几块钱，或者你今天没有礼物可送我写个小卡片吧，这是你用心。就女人经常会说我们关注的是态度哈，
1: 对的对的，
0: 就不关注你真的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心里惦记着我，就是老婆们一般心里就是很感动。所以你看 Raven 同学你做的这么好，也是给自己少找事儿，你说呢？这是情商高的表现。
1: 真的就是这样。主要其实还是态度。大多数女性其实她并不在意说你送了多么多么贵的东西，她其实只是想有一个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因为确实对于带孩子来这件事儿来说确实是非常累的，她真的是需要体力和精神上的一些倾注才能完成这件事儿。对，你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 Raven 说到那个辅导作业。
0: 嗯，
1: 其实我们平台上有一个创始人妈妈，她8岁就辍学，然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跟着文工团在全球演出这样的，她从来都就是在8岁以后就没有这种叫正式的这个读书的这个路径了。嗯，但是呢他女儿今年已经考上了美高，他说对于辅导作业这件事儿来说我从来没有管过。对，但是他说我觉得我女儿依然很优秀啊。
0: 这就是教给了孩子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方式。
1: 嗯，
0: 这才是正确的教育理念。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有的时候是一个连在一起的问题，有的时候妈妈的情绪可能是婚前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只是到现在散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这句话，永远不要期待说你另一半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
1: 嗯，
0: 请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看眼前这个人他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接受，
1: 就要要求。
0: 哎，比如说他已经做得不错。

0: 错了，达到60分，我想要75分，那这是可以微调的过程。但如果这个人在这方面是零，你希望他从无到有，这个实在是难道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觉得您就直接找一个你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把你眼前的人变成你理想的样子。
1: 对的，对的，没错。尤其是做了妈妈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夏冰，他说过，他说其实当了妈妈之后，就像在这个妈妈在用力的划船，那左边呢就是宝宝和家人，然后右边呢就是他的职业和他的一些责任，职场和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妈妈呢其实是用力划船的那个人，在她划船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帮她来鼓掌助威，然后在她身边有一个这样支持的声音或者是一个关怀的一个动作，
0: 要有拉拉队。
1: 哎，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跟老公说，我需要一个拉拉队。但是你千万不要指着男性朋友们自己意识到，哦，他需要一个拉拉队。
1: 对，你要要求，
0: 对，你要说出来。所以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人基础就打得不错，天生就是你要的这一类人。然后呢在你们沟通之后是有可能达成你心里的样子的。但如果是这本身性格不具备，你强行这人变成那个样子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就刚才像高坤建议大家从这个找男朋友开始，就把你想象的样子就直接呈现出来，不要到婚后再要求，更不要在生了宝宝之后就说请你变成那谁家的那谁，或者让请你变成隔壁老王。这个
1: 很
0: 难。
1: 对，
0: 非常感谢高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分享，也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

0: 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夜访鼓楼村，没想到在这儿正好是偶遇了诈此瞒名也前来探访鼓楼的成王朱祁钰。四个人一见面是悲喜交加呀，哎呀，简单结要的吧，成王就把这一阵子他的所见所闻就跟于谦呢啊说了一遍。于谦频频点头啊，行啊，我的王爷，这真有你的呀。你的大部分经历刘安都跟我说过了，不过王爷，我可真要说你几句了。诈此瞒名这种事儿，您以后还是少干呢。不说别的呀，这对咱们大明王朝可不吉利啊，哪有王爷说死就死的。嘿嘿嘿，没事儿，我这不是为了帮你办案吗？我命硬着呢，闲聊几句不能再多说了，眼下的任务就是进入鼓楼，看看这楼中到底有些什么。到了这鼓楼大门这儿，一看呢，大门紧闭，上边贴着封条，这个封条啊

欧僧贴的这个封条，甭管他，封条撕了，把链子把这个门呢锁得很紧，外边有一大锁在这插着。成王一看，哎，我来吧，费劲巴力的把这宝剑摘下来。怎么呢？宝剑不摘了，他抽不出来呀。把宝剑摘下来，推燕翅摁崩黄戳，是宝剑出鞘。成王啊，平常练那几下子，那都是花拳绣腿、强身健体的啊，真让他上战场啊，那玩不转。但是成王啊，挺愿意练还。这宝剑今天拿在手中，他上到针前，一把就抓住这个链条，奔着这个锁头，咔铃铃铃铃铃，咔铃铃铃铃铃铃，砍了两宝剑。再看这大锁是纹丝不动。哎呀，于谦一看，行了，王爷，您省省吧，别费劲了。李成啊，看你的了。是。李成、李仁达抽出金丝燕尾刀，上前一步，唰，刀光一闪，是大锁落地。哎呀，成王说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还得是人家干这本行的行啊。我这宝剑我觉得挺锋利，怎么遇到这锁链子，遇到这锁头玩不转呢？断了链条，开了锁头之后，几个人就打算把这门打开呢，就进入到鼓楼当中去查访查访。可是没想到，还没等几位上前开门呢，这门呢自个儿开了。

定睛一瞧啊，哎呀，从这鼓楼当中就涌出了一大堆的白骨。好家伙，即便是身为国家命官，即便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士，大半夜的看到身边出现这么多的白骨，那也把众人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多吓人！于谦觉得纳闷啊，哎呀，这鼓楼不是说封了两三年了吗？怎么这楼内藏有这么多的尸骨啊？这尸骨啊，到底是谁的呢？刘安说：“难道一说是这鼓楼村里的村民的尸骨吗？”于谦说：“不对，为什么？第一呀，这鼓楼村没有那么多人，你看这骨头堆积如山呢、啊，初步估计一下，这得有成百上千号的人尸骨在此。鼓楼村哪有这么多人？再者还有一条，鼓楼村那是鼓楼为自己老祖宗的遗产，哎，这个地方是很神圣的，怎么能够将自己的尸骨堆放在楼中呢？这是不可能的呀。成王在旁边啊，长吁短叹，哎，他心说，多亏我没自己来探这鼓楼，怎么呢？这家伙我要把这锁子撬开，把这链子解开，我的妈呀，这些骨头都把我埋里头，这不得把我吓死啊。哎哎，我说听义，那据你分析，你说这些尸骨不是鼓楼村的人，那他是谁的尸骨呢？这些骨头都是哪儿来的呢？玉谦手捻长髯，他沉吟了片刻，依我看，这就是所谓黑虎下界传闻的由来。哦，听义，你待怎讲？哼，要让我说呀，这是有人借助黑虎下界的这种说法，掩盖他们行凶杀人的事实，然后啊，就把这鼓楼村当成他们的抛尸之地了。哎呀，听到这样的分析，成王的觉着身上的汗着往外直冒啊，这也太残忍了。嗯，这么好的一座楼，三层楼啊，哈哈，隋朝时候的建筑居然被人当成了坟场，这不是，这也太显眼了。这个他们怎么不刨个坑把这些尸骨埋了呢？玉谦说，那只能证明这种障眼法还在继续，或者说他们懒得刨坑了，反正放在鼓楼当中啊最方便嘛，把这尸骨运来朝里边一扔，这就算拉倒，外边也没有人敢进入楼中查看。而且据我估计，陆续还会有尸骨要运到此处来，也就是说呀，借助黑虎吃人的这个说法掩人耳目，实则杀人越货的事情恐怕还会继续发生啊。于谦说着又到了这堆尸骨当中，拿起了几块骨头瞧了瞧，他发现这上边有的有变色发黑的迹象，这说明死者生前可能中毒。于谦说，现在我还判断不好啊，明天一早等雷鸣到了咱们再一起查验吧。那现在怎么办呢？于谦说啊，咱们还是到楼中得去看一看，既然把这楼都打开了，咱们得进去瞧瞧。几个人进到鼓楼当中一看，这一座楼啊，别看年久失修，但是质量不错，是毛榫结构的，相当的结实啊。虽然里边有一些地方有些破败了，但是要说再存在个一二百年，只要不发生火灾，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进到楼中，几个人查验发现，
这三层的小楼

除了这矮矮的白骨，是并无他物。几个人出来呀，于谦说，咱们虽然打开了，但是明天呢，咱们还得假装着呀，跟这个雷鸣是一起到达鼓楼村，所以啊，咱们还得恢复原样啊。劳驾，咱们都辛苦辛苦吧。怎么着，这骨头还得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哎呀，刘安是捏着鼻子呀，造孽造孽呀。老几位呀，你们啊，生前不知道遭了什么罪了，死后也是不得安生。先把你们寄放到这儿啊，等将来有朝一日，我也请几个和尚老道给你们超度亡魂。李成说，行了行了，刘安，别在这磨磨叨叨了，赶紧干活。干这活成王肯定不伸手啊，他抱着膀子在旁边看着。于谦、李成、刘安三个人把这一堆白骨重新塞回到鼓楼当中，再重新找了个锁头，把这锁链还给锁上，刚才撕下来那封条再给贴上。于谦说，行了，咱们啊暂且到村子当中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就等明天一早，等雷鸣来。一边说着一边走，成王也在后边跟着。于谦回头乐了，我说，王爷，您干嘛去？成王说，啊，这不是查完了吗？不是休息了，明天等雷鸣吗？嘿嘿，王爷，这戏咱还得接着唱啊。要是没有您呢，我们还真不好拿这个张清风呢。成王说，啥意思？你看看，您不是诈子瞒名演的这出戏码吗？嗯，那您不能回去睡觉了，您还得把这戏演下去。成王一看，哦，对了，我把这茬忘了。得嘞，我呀回我的老地方。好，这成王大半夜的又回到自己的灵棚，好嘛，这事儿说着都别扭。回到自己的灵棚，哎呀，朱成禄在这儿好生的无聊啊，一看，王爷您回来了。嗯，成王啊简单把刚才于谦、李成、刘安他们几个的所见所闻跟朱成禄也讲了讲，让朱成禄回去睡吧。成王呢钻回到自己的棺材，棺材盖盖上留个小缝，行了，今儿就这儿了。咱们简短接说呀，次日一早啊，雷鸣率队就赶往鼓楼村。嘿，这一行人人马可不少啊，鼓楼村当时就塞满了人了。那么于谦呢偷偷的跟李成、刘安混进队伍当中，假装啊也是刚刚到达鼓楼村。到了村子口，聂天华带着所有的村民在这儿是列队迎接，张清风呢带着自己的小道士也在村民的身后在这等着于谦。再看于谦走在队伍的中间，把脸一沉，他是厉声的训斥，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哈，刘安心说，我们老爷真行，哎呀，这相昨天就给我演了一遍，平常你看我们老爷挺朴素啊，这个人啊，说起话来细声细语不露声色，这玩意儿这脸一沉下来，不光是我，我看对面这些位都吓得不轻。于谦说，你们这帮无用之人，成王乃是当朝之王爷，他小小的年纪身体健康，怎么会不明不白的死了呢？我看你们当中啊，一定是有人加害王爷。嚯，一听这话呀，聂天华跟这些族人就扑通全跪下，是不住的磕头啊。

聂田华说着，又转身跪爬到张清风的脚下。大法师，大法师，什么也别说了，您这些天呢，还得继续降妖除魔。于谦在马上大喝一声：“动！你这族长好生的糊涂，世上本无鬼怪，哪有什么妖魔，作恶者都是恶人。”张清风，我听说成王夜间犯病发作之前，曾经喝了你的茶呀。张清风准知道于谦得问这一声，他是早有准备。哈哈哈哈，哎，于大人，成王喝了我的茶不假，但是我怎么没事儿？我们两个人喝茶，那是一个壶中的水呀，茶也是一泡茶。要说我以茶水来害成王，这有些牵强了。于谦说：“好，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聂天华，你们村子一共有几口井啊？聂天华说呀：“我们平常喝水呢，一共有三口井。这个村子里边有两口井，村子外边还有一口井。之前王爷发病的时候，我也说了，一般来说呀，我们村子里的人要是这病发作了呀，我们就去村子外边用外边的井水来洗涤肠胃，哎，或许啊还能有救。可是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那我们鼓楼村的村民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这村子里边的这两眼井啊，养活了我们多少代人了，那一直都没事儿，直到最近两年是不断有人重病身亡。你要说是这水的毛病，那也奇怪呀，怎么单单到了我这辈儿上遭遇了这个事情呢？于谦说：“你这几口井都在哪里？我们要去查访查访。”咱们简短解说吧。于谦和李明就到了这几口井，就开始研究了。经过调查发现，这个鼓楼村外边的这口井啊，水源呢是来自狮驼岭，这个水没什么问题。但是村子里边的两口井呢，这两口井的井水水源都来自老君山。于谦就预感到有问题，再通过昨天对尸骨的观察，他已经明白一二了。他就让雷鸣是彻底检查，发现村子里边这两口井井水的确有事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金属严重超标。可见成王上吐下泻，那就是因为喝了这口井里的水了。那么鼓楼村当中，当然也是因为很多人呢喝了这口井的井水染上了怪病，这都是水污染造成的恶果。可是你像这些幸存者们呀，尤其这族长聂天华呀，跟他这小外甥，也可能是他们体质的原因啊，或许啊是他们几口井的井水混喝造成的，他们可能呢身体当中还产生了一些抗体，所以说虽然身体羸弱，但是还不至于呢有生命危险。于谦就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鼓楼村的村民，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村中啊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不是什么黑虎下界，也不是什么妖魔横行，乃是你们的水源发生了污染了。那么告诉聂天华，从今往后你们再不要喝村子里边这两口井里的井水了，你们呢完全要到村子外边去打水，这样你们的身体逐渐就会健康。聂天华这帮人呢还半信半疑呢，他们倒不是不相信于谦，只是对于张清风捉鬼的这件事儿印象太深刻了。别说旁的了，这是朝廷的命官已经给这事儿结烂了。那么接下来呢，于谦做出部署，说王爷死去这事儿应该是国丧，

0: 那么此事在鼓楼村这个地方不能就这么了结了，应该将灵柩运回京城再做计较。同时于谦也提点了一下张清风，你别觉得你的事情完了，毕竟啊，王爷在发病临死之前还是喝了你的茶的，虽然你是有很多的说辞，不过这件事情你是百口莫辩。张清风一听直抖了手，这怎么还赖上我了？于谦说，如今你有皇命在身，协助调查黑虎案，此事非常重要，待成王的灵柩运回京城之后，那么调查成王的死因结果一出来，我们再做计较。那么关于这个鼓楼当中堆积的皑皑白骨，于谦怎么没把这个事情说破呢？其实此时啊，于谦的心中早就有了想法了。这鼓楼村呢，正是因为被老君山流下来的水污染了水源，这才导致鼓楼村当中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这就说明那老君山上一定有兵工厂的所在，否则水源怎么会污染呢？所以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再奔老君山。于谦心说，这一次啊，我排除万难，无论如何也要上得老君山，是探得兵工厂。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库尔特·冯内古特的2081。村上春树说，因为知道了布劳提根和冯内古特，极大地影响了《且听风吟》和《1973》的弹子球。假如没有他们，我想或许就不会有那样的作品了。库尔特·冯内古特，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黑色幽默代表作家，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2081是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在国内的首次完整集结，收录了他66年创作生涯中的98部作品，完整又精巧地呈现这位大师超凡的智慧、幽默、人性关怀与艺术技巧。故事按照主题及手法分为战争、女性、科技、爱情、对抗名声与财富的新教伦理、行为、乐团指挥和未来幻想8个部分，总共98篇小说，他们向

0: 20点整。在此20年里，美苏冷战、大科学时代、女性运动、青少年的道德反叛、传统信仰的失落、物质主义与新教伦理的矛盾、国家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之争等问题，深刻影响着每一个美国人，也成为冯内古特书写的命题。总的来说，2081就像一部冯内古特的文学自传，全息全面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未成名前的他。这个他游弋于现实与文学两极，前行在科学与形而上之间，横跨传统与后现代主义的疆界，筑起自己的风格高塔。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林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8旗龙舟赛在唐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以山水共乐、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

0: 发展。
1: 作为本届活动的主会场，高十五支队伍既有全区各镇乡机关单位的代表队伍，也有首次受邀参赛的怀柔科学城三家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
2: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塘沽口镇，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1: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同台比拼，非遗展演现场展示满族刺绣，让非遗手艺可观可感。河岸沿线同步布设农文旅体科五大主题展区，吸引游客逛吃体验。身着满族传统服饰的互动巡游人员穿梭其间，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打卡集章活动，串联区域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市集，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3: 我们是从东城区那边过来的，赛龙舟这个气势特别好，包粽子比赛，然后我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1: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揽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旗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沿线的中医药、康养衍生品、特色乡土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走边逛，随手选购，沉浸式感受满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亿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4: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旗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

0: 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1: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0: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宿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2: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0: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六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3: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4: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

0: 于曹向记者说，
1: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0: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2: 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
0: 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行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
3: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

餐饮、茶饮品牌集中让利，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 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 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汛避险宣传折页、扇子、 布兜等实用宣传品将安全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并耐心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等基础常识，引导老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汛期转移安置。同时，活动还强化了敬老避险责任意识，倡导子女在汛期主动将独居父母接至家中照料或协助老人就近投亲靠友，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 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防汛宣传资料100余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工作，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 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平稳安全度汛。来自长沙与满族乡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日长沙与满族乡在乡中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立足小学生认知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将分类知识融入互动问答、图文展示和趣味游戏，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中巩固了分类知识。活动还鼓励学生争当小小宣传员，带动家庭参与垃圾分类， 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长沙与满族乡将继续开展精准化宣传，不断提升全乡居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与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夏至时节的饮食和习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夏至的饮食习俗，有这样一句话叫冬至馄饨夏至面。
1: 对，
0: 到了夏至该吃面食了。
1: 是，

0: 然后开始阳的这个时间节点，
1: 嗯，
0: 就是阴消阳长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而不是阳消阴长的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因为我们对那种阳的古人对那种阳的这种渴望哈、
0: 嗯、
1: 是非常强烈的。
0: 是是是，嗯，
1: 过了夏至这一天、
0: 嗯、
1: 白昼就会越来越短，
0: 一天比一天短，一天短一线嘛、
1: 嗯、
0: 是吧，
1: 对，夜晚就会越来越长，
0: 嗯，
1: 所以是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0: 嗯，然后到了冬至就反过来了，
1: 嗯
0: 嗯，
1: 白昼会越来越长，
0: 对对对对对，
1: 阳长阴消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嗯
1: 嗯嗯，说到夏至时节的饮食哈，这个时候会多吃一点面，凉面啊，
0: 嗯
1: 嗯，还有一些
0: 打卤面啊，
1: 打卤面，
0: 还有这个各种汆面啊。
1: 总之这个时节哈，就是营养脾胃，多吃一点面食啊、
0: 嗯、
1: 也是比较好的，
0: 比较好，
1: 嗯,
0: 嗯，还有呢这种说法呢，就是这一天是不上火的，
1: 哦，只有夏至这一天是不上火的
0: 对、
1: 其实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0: 对对对，
1: 哦，本来夏天就比较热你再吃这种温阳的食品其实必然不好，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以毒攻毒吧，可能它有的时候它也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比如就是有一

0: 那现在呢，就是种这个桃的呢，就不是很多啊。但是呢， 因为过去来讲，不像现在，现在竟是反季节的，现在还有大棚桃，所以呢，咱们见到那个大桃上市都提前了啊，所以呢，现在这种过去都是纯自然生长的比较多，所以呢，过去这个五月仙儿，因为它的上市早，所以在市场上呢，有一定的就是影响力，能率先尝到嘛，所以叫五月仙儿。
1: 现在呢恐怕不好找了，对，它的经济价值就降低了。那除了这个五月仙之外，像大棚的西瓜，地膜的西瓜都已经下来了，我们也可以尝尝鲜。之前李老师曾经跟大家聊过一次西瓜，就说到一种鉴别方法，比如说我们抛开这个西瓜，发现它所有的这个西瓜籽儿
0: 都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就那种又小又白又比较薄的，都是瘪的，这说明这个西瓜不是正常授粉发育成的。对，这就是呢，就是大棚瓜。大棚瓜呢有一个特点，因为它在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必然就是光照不足，因为冬天的时候这日照时间它很短，光照不足。 而且呢，尽管这里面有这个暖气，有取有这个取暖设备，就是总的来说，夜里的时候温度下降，它很冷的时候，生长也会有一定的抑制，所以这个时候还加上呢，这个西瓜花呢属于是重梅花，重梓花是什么意思？重梅花是它是靠昆虫来传播花粉的，受精的。大棚里呢，它这个昆虫繁育的这个条件比较差。
1: 没昆虫，
0: 没有那么多昆虫，这么一蜂啊蝴蝶在这活跃，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能够增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个生长激素，然后是点在就是花朵下面的子房，点在这个子房上，点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不管授不授粉，它就要继续的往上长，再辅以这果实膨大剂，
1: 就可以了。咱们平时在自然的状态里面，如果说这个雌花没有经过授粉，没有授到，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看到这个子房变黄了，变小了，枯萎了。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什么呀，这瓜没坐住，坐果，对，没坐住，然后呢，或者是还被俗称的化了，
0: 就没有形成果实，没形成果实，所以呢，这个在冬天的大棚里面就是不存在这个坐不住，
1: 因为我们都人工的用激素，
0: 对，各个都用激素给你点了，然后长得还很大，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雄花跟雌花的授粉，那么怎么办？就里面所有的种子都是不发育完全的，
1: 瘪的，
0: 全白的，所以这非常非常容易鉴别。
1: 所以为什么就说是封建时代，这个包括皇帝在内都不主张就是吃这个温室里面东西，实际上比如清代他就有这个用这个挖，用地挖挖出这个洞子，地下面的温度就是高一点，那会儿没有塑料布，薄棉纸，里面洞子里面再弄上火，就挖这个洞子。 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就是洞子的洞子货，
0: 洞子货，
1: 所以皇上，你别看冬天有这东西，冬天有这嫩黄瓜，但是皇帝他不喜欢吃这东西，
0: 他吃东西都应时当令，
1: 他认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虽然呢，由于科学所限，就是他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从主观上他认为，只要是违背自然的都是不好的，
0: 他用一种最简单的规律，
1: 去衡量了所有的东西，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条规律。所以我们看清宫里留下来的那些膳单，你看冬天吃什么东西，算来算去，萝卜、大白菜，跑不出这几样去，全是耐储存的东西，
0: 全是那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那个季节没有的，它断然不会吃。

0: 这是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哈。
1: 有的时候反季节的东西大家吃起来好像口感也觉得不是太对，比如说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那种西瓜，这种西瓜挺大的，卖相也挺好，但真正的口感如何呢？对，这个看着起来特像脆沙瓤的成熟度，看着达到九成熟啊，但您吃在嘴里头感觉到这个瓤啊还是发硬发死啊，实际上呢咱们这么说啊，你看 凡是自然成熟的，每一个籽儿的周围它都是有空隙的，
0: 对，都闪闪的亮亮的结晶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啊，所以它的西瓜自然成熟的，它里面一定是组织着结构啊，
0: 非常疏松的，它这个生瓜跟熟瓜这组织的密度好像差不太多，哦，嗯，口感上会打折扣，
1: 哎对，
0: 嗯，营养上会吗？
1: 营养是肯定会，你想啊，这植物的营养怎么来的？其中一个就是光照，是吧？自然界中光照，

0: 就是通过这种种子啊杂交来得出来的这么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啊，它是特定的一个品种。我们见到这种品种一般是大厚皮，皮的颜色挺深的，它是针对的这个特定的品种。我们就是说这个就很好区别了，就是我们平时见到那个大棚的西瓜，可能西瓜皮什么样的都有啊，它只要点激素就完了嘛，但是我们见到的这个无籽西瓜的这个品种，它是
1: 皮都一样，
0: 哎，对，皮基本上我们看都是一样的，大厚皮，颜色发深，这种如果说是这种，它为了降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采用陆地栽培的办法，所以相对的来说呢，它的种子虽然也没有发育好，但是呢，口感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啊，就是比大棚里面的，就是没有经过受精培育的。口感要好一些，
1: 它还是更接近天然的，
0: 哎，对，
1: 没有人为的参与那么多，
0: 啊，对，
1: 而且这种西瓜只是一代无籽儿，下一代又有籽儿了，
0: 哎，对，它就是这样，它是种子就是一次性的，
1: 你如果再用这个无籽儿西瓜，
0: 对，比如无籽西瓜里面你发现了有一粒两粒，是发育好的，这你也不行，
1: 也种不出来无籽儿西瓜，
0: 它种子又变异了，它的就是通过人工，就是植物学家。它这种杂交出来的，它的基因，它最欠缺的是稳定性。
1: 哦，不稳定。这个时候的西瓜哈，李老师给您鉴别方法了。其实还不到它自然成熟的时候。
0: 对。
1: 尝尝可以哈。其实这时候香瓜也有的卖了。
0: 啊，对。
1: 咱之前的节目说过哈，浮瓜沉李。
0: 对。
1: 那成熟的香瓜，挑选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0: 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感觉啊。同样的瓜，比如说大小差不多的，重量轻的，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成熟度肯定要比那个好。
1: 说明它密度小。
0: 是是是啊，然后呢，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接瓜的那个地方，就啊，瓜地的那个地方，凹陷区，凹陷，
1: 凹陷区它的甜的比率会比较高，
0: 就是说明它长开了。
1: 哦，
0: 如果它要是没长开，这瓜是小的，那是绝对是发尖的。
1: 对。尖尖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没长开。
0: 对对对，它长开了以后，它那个地方才平或者接近于凹陷。
1: 很多朋友挑瓜的时候啊，还会敲一敲，闻一闻，这是不是也是有根据的？
0: 哎，也是有根据的。比如这个香瓜是吧？它一旦就是成熟了以后，就是它会散出一种那种很自然的那种甜香。一般的来说呢，随着成熟度的增高。它的香气就是释放的会越浓烈，这肯定的。
1: 就是你闻着香的，大多它也成熟度比较好。
0: 哎，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什么呢？您回去得赶紧吃，就是越香的瓜越放不住，
1: 它就越容易坏。
0: 哎，说所谓的咱们说的成熟啊，就是说的科学一点，就是腐败的边缘。
1: 对，它接近那个临界点了。
0: 对，
1: 那有的朋友会敲一敲，
0: 敲一敲呢是这样，就是。主要是适用于西瓜嘛，是吧？就是听声音，听声音的成熟的瓜，它里面组织疏松了。然后呢，是不成熟的，里面是一死蛋子，梆梆梆的。但呢，有时候我们特别得注意，你知道吗？就如果我们挑瓜不是特别擅长的啊，比如包括我啊，听声音不是特别擅长的，这卖西瓜这一车，10个有7、8个都是生瓜，你还真不好弄。个个都是邦邦的，
1: 你就没有对比了。
0: 对，你敲糊涂了。
1: 好像都差不多。
0: 最好拿一邦邦的，再一拍那个噗噗的，哎，这肯定行。
1: 所以说这个听声音啊，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0: 对对对，特别得注意。如果说真是有人就是这样，他这一车10有8、9都是生瓜蛋子，你真不好比较。
1: 有的朋友会把这西瓜叫开，就当场你给我切三刀，然后扎一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方法。
0: 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也有猫腻，你知道吗？
1: 也有猫腻啊！
0: 嘿，你就是你特别注意啊，这跟变戏法似的。它那旁边啊，它弄盆水，然后呢，你看着呀、就很自然啊，给你挖一个三角口嘛。比如让你尝一下嘛，这刀在这个水盆里头蘸一下啊，好像跟消毒似的，涮涮刀似的。

0: 缝，然后他用手挤这个西瓜，
1: 嗯，
0: 然后那窄缝不就大了一点吗？
1: 对呀，
0: 啊，对着这缝挤，两手，缝隙大了，大了，你看，你看多红，啊，实际上呢，那个颜色并不红，
1: 嗯，
0: 因为它有深度，
1: 对，光线的原因，
0: 对，它有深度，
1: 就显得红，
0: 对，对，对，
1: 嗯，
0: 好，您从这悬崖峭壁这缝看过去，你就觉得红，
1: 嗯，
0: 但是真正切开以后，它是粉的，
1: 啊，哦，可能是粉白色的，
0: 哎，对对对，
1: 哦。所以怎么办呢？一方面是您不断的增长挑瓜的这个知识和经验哈，
0: 嗯，
1: 另一方面就是和清代的皇帝学一学，顺应自然的规律。
0: 对，这是一种方式啊，
1: 嗯。
0: 还有呢，你说现在这个卖西瓜呀，很多人西瓜特别大，都是半个半个的卖。
1: 对呀，
0: 你可以在旁边看着，
1: 嗯，
0: 就是他切哪个西瓜，刀尖刚一下去，这西瓜咵嚓
1: 嘎就裂开了，
0: 哎，对，三分之二都裂开了。
1: 嗯，
0: 这肯定是好瓜。
1: 这样您就可以保证我这半个是好的。
0: 哎，对，
1: 嗯，这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挑瓜的一些小窍门哈。
0: 嗯嗯，
1: 总之夏天我们可以食用的瓜果梨桃啊水果呀，
0: 嗯，
1: 蔬菜还是挺多的。
0: 是，嗯，
1: 那夏天呢我们经常说苦夏，
0: 嗯
1: 嗯，希望夏至提醒您，
0: 嗯，
1: 夏天要到了，炎热要来了，
0: 嗯，
1: 我们好好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对，
1: 吃得好，
0: 嗯，
1: 吃得健康，
0: 嗯，
1: 让我们这个夏天都健健康康的。
0: 对，
1: 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啊，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婚恋这样的一些话题和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小童老师。小童好。
2: 大家好，孙岩好。
1: 前些日子啊，小童老师发了一个抖音哈，
2: 对，
1: 一个短视频，里边说到了这个婆媳关系，结果一下子特别特别的火爆哈，
2: 简直没想到，疯了一样的增长这个访问量和留言量。
1: 对，因为婆媳关系可能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我们节目的后台，婚姻的问题、恋爱的问题中少不了婆媳关系的问题哈。小童老师的那一期啊。这个引发了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短视频，说到的是有那么一种婆婆叫戏精婆婆哈。
2: 对，
1: 这个好像也是来自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吧？
2: 对，没错，因为也是大量的网友留言嘛，都是家庭生活情感问题，然后我就会选取其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给大家作答。那么那一期呢，确实是有几个网友留言说这个婆婆呀两面派，老公在家的时候，这个婆婆呀是温暖牌的，老公前脚出门，这个婆婆就变成了冰山牌的，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演。
1: 也就是说，老公在的时候啊，婆婆对儿媳妇可好了。
2: 对，
1: 在我们这个后台也有这样的提问哈，这个我也见过有女士是这样说的，比如说，老公在的时候，婆婆到家里来，这个和小两口一块儿生活，那么老公在的时候呢，婆婆做的饭啊，婆婆这个有好吃的，就会对儿媳妇说，来来来，你也吃，尝啊，这个给你，怎么怎么样了，
2: 对对，
1: 然后等这个老公一走。家里边就剩俩女人的时候，婆婆马上就对这个儿媳妇冷冰冰的，
2: 对，
1: 就是你看你也不干这个，你也不干那个，或者怎么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就马上就觉得，我其实就是看在我儿子的面前，我才对你好的，我儿子不在跟前了，我也就不跟你演了，
2: 没错没错，
1: 是吧？
2: 其实有的时候，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

0: 看了那种炸裂的评论以后，我发现是两派。
1: 嗯，
0: 一派呢是儿媳妇派，
1: 嗯，
0: 会觉得哎呀，这个婆婆怎么这么碍眼呢，真讨厌。
1: 嗯，
0: 还有一派呢是婆婆派，虽然那个势单力薄的哈，但人家说的也没有错，就说如果没有我儿子，我认识你是谁呀？
1: 嗯，
0: 对吧？我能够就说看到我儿子面对你好，你还不领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啊，真的就要正过来。

0: 啊，
1: 对，
0: 那为什么你要演呢？看在他儿子的面上啊，当着他妈我就演一演。有时候咱也会说呀，要不要我帮刷刷碗啊？要不要我帮忙扫扫地？其实心里呢，特别希望人家不同意，不用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婆婆不是亲妈，儿媳妇不是亲闺女。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呢，适当的演啊是可以有的，也要相互理解的。不过我给大家出主意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这样说哈，现代的社会这个家庭界限呢要更清晰一些，如果有条件能不住在一起就别住在一起。像有的儿媳妇说，那我们俩现在没实力买房就得住在一起，那我就得对这儿媳妇说了，占人家便宜那就别再说怪话了。
1: 你这话说的是比较直接，但确实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哈。
0: 呀。
1: 就是说，你既然住在公公婆婆那
0: 哎，
1: 儿，那么你们目前既然没有个人的能力独立出来，那在那儿有的时候你就是得让对方开心一些，
0: 对，
1: 对
0: 就是可
1: 吧？
0: 能你要多演一些，因为有的儿媳妇说，我凭什么演呢？其实在这儿，大家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在心理学和家庭关系学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叫主体家庭和客体家庭。那你结婚跟婆婆住在一起，人家是主体家庭，是核心家庭。你是客体的，对吧？在家庭界限当中，你要尊重人家，更依从于人家的家庭习惯。那如果说你们已经单独出来住了，是自己小两口努力买的房子也好，租的房子，婆婆来，那这主体家庭就变了。你是主体家庭，婆婆是客体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婆婆可能要更多的演一些给你，她别扭了。

0: 我刚才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我还看到也有婆婆啊有这样的提问。
1: 嗯，
0: 有婆婆呢是说哈，这个儿子娶媳妇儿了，这个媳妇儿进家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我就发现这个现在的女孩子啊，她好像觉得我们家娶了她就像是娶了一个公主，她有那种很优越的感觉。
1: 嗯，
0: 在我儿子面前很优越，在我面前也很优越，说出来的那个话都像是我们家占了她多大的便宜。其实正常的婚嫁娶没有什么占便宜在里边，和其他的一些我的同学啊，一些这个姐妹们聊了聊，发现那种有儿子家里娶了媳妇儿的也都有这种感觉。现在的女生都很傲娇，都觉得自己是公主，下嫁到了婆家，婆家似乎都得看看她的眼色。我就觉得不明白这种孩子的心态，要不孙岩老师您问问，是不是节目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我们这些做婆婆的该怎么办
2: 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也挺同情现在的婆婆的哈，现在那种特别不讲理的婆婆少了
0: 啊，
2: 大多数人就说我为了儿子啊，我也差不多，至少我少搭理他们，
0: 对
2: 对吧？哎，现在的婆婆真有这个境界啊，大多数
0: 大多数
2: 哎，但是这个婆婆的想法呢我也能理解，说公主下嫁的感觉的确，人家在自己家没准真的就是公主
0: 啊。
2: 啊，咱们仔细想一想，现在多数独生子女，即便不是独生子女就俩，养起来也不是那么费劲。
0: 嗯，
2: 所以人家在家真的是手不沾水。
0: 对。
2: 那怎么办？嫁到你家以后，很多时候尤其生活在一起哈，他会出现一个问题，你认为他是公主，他认为自己无从下手。
0: 嗯，
2: 因为他第一不会。
0: 嗯。
2: 第二他不知道该怎么变得会。
0: 嗯。
2: 于是他只好就是不掺和不做，
0: 嗯，
2: 观望，
0: 嗯，
2: 那在你眼里他就更公主。

0: 但是他为了能够表现融入，他努力了，但是努力的结果很糟糕，不但没有得到婆婆的理解，还被婆婆说你看就是当公主当惯了。结果呢他老公也贬了他一句，说你看看那个短视频里有的是教这个煮面条的，你看看有这么煮法的吗？他说我就没想，他说我就觉着当初我吃那面可能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着误会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我们彼此都设防，去从旁边旁观的看对方，看完了就下定义，其实人是处出来的。
1: 对，
0: 聪明的婆婆那是应该怎么样呢？就是她既然是公主，你把她拉下神坛就好了，不是拽啊，你拉着她一起做饭，你让她在旁边看着，她不会煮面，她还不会包葱嘛，对吧？即便包出那葱不怎么地，多数媳妇儿进门不是来讨债的，她是想好好过日子的。那还有一个办法呢，我是建议现在家庭既然公主少爷多，咱不妨分开过。他俩单独过了，人家是叫外卖还是努力学，那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如果您这一定要参与其中，生活在一起，真的是两代人的习惯，太难相融。
1: 对
0: 啊，我见过了小两口结婚5年了，厨房没用过。这婆婆也好，丈母娘也好，都看不下去，但人家两口子过得可好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让距离产生美吧。
1: 是，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哈。如果实在不得已，大家要住在一起，没有办法了要住在一起，这样的家庭，那其实也是在一个家里也能画出一些界限来。
0: 对对，就是在家庭内部把这个小分区做好，而且同时学会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生活方式，不要一定让人家救活你的方式。没，就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说哦，婆婆丈母娘的方式就是好的，孩子们的方式就是坏的，没有这个道理，对吧？我上我女儿家做客，我就尊重她，对吧？我们俩天天吃外卖，我也不给她做，但是她回到家里来，我一定让她天天吃做的好吃的家里的，这样大家就很和谐的去生活。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婆婆一定让媳妇儿顺着自己的方式，媳妇儿一定让婆婆进步啊，老说婆婆不进步落后，那这样的话你拽我，我拽你，就形成了什么一个厮打的关系。
1: 对，
0: 那就好不了了。其实人就是退一步海阔阔天空，彼此都让一步，什么样的家庭啊，在哪儿再一步在一起过都能过得挺好的。
1: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接下来小童老师是一位这个男士的问题啊，他问到的是岳父和岳母。他说这个我岳父和岳母啊，知道我们家里我挣钱挣的稍微多一些，家里边富裕一些吧，他们就总是想办法从我老婆那儿要钱。我老婆这个人呢

0: 和他们直接打交道了，但是我怕我直接跟妻子说又会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我又不能不告诉我妻子我真的挣了多少钱，
1: 嗯，
0: 这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可是怎么样能让妻子少给岳父岳母给点钱，或者能让他清楚岳父岳母这个居心啊，就是想多从他那儿弄点钱呢？
1: 哎呀，这一看是一个真的是个好男人哈，对妻子特别的理解，特别的好。
0: 嗯，
1: 等于现在就是进了一个局。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那个裂口的一个道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那个袋子里面装水，结果袋子破了一个洞。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办？
0: 嗯，
1: 是补上这个洞，还是少往里放水？
0: 嗯，
1: 因为你再放水，这个洞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嗯，
1: 哎，就是就像人的欲望一样嘛。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无休止。其实这位先生遇到的问题似乎就是这样，因为岳父母觉得真的用女儿钓到了金龟婿了，
0: 嗯，
1: 那这个金龟让我们看着点也是应该的嘛。
0: 对，有些人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1: 嗯、哎，其实啊，换到岳父母的角度上咱也能理解，
0: 嗯，
1: 对吧，你说我这闺女嫁得好，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她未必是要多少钱，她是为了显摆、嗯、你看我女婿我女儿又给我钱了哈，哎，我们家又添置了什么，她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人前显摆。
0: 嗯，
1: 再有一个呢，老年人都有生活危机感，可能想多囤点钱，将来老了以后啊过得踏实，就是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但是这位先生，我觉得你疼老婆没错，但是有些事儿一定要有度。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攒着这种情绪照这么攒下去，那将来要是发起火来可能就不太好收拾了。
0: 嗯，
1: 因为我也听了他们家里两个孩子未来这个教育费用是吧，婚嫁费用都小不了，
0: 嗯，
1: 自己家庭生活支出也都足够多，所以在这儿呢，我倒是希望你能够把你们家的这种财务管理做好了。这事儿不是拒绝和同意的问题，
0: 嗯，
1: 而是输大于赌的这种情况的问题。
0: 嗯，
1: 那首先你既然说不让老婆给，这事儿比较为难，那你让老婆知道你们家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
0: 嗯，
1: 我挣了多少钱，但是咱家的开销是多少钱，以及预计未来开销是多少钱。再有一个，这个既然您做基金呢、啊、财务管理您应该比我专业呀，对吧？
0: 对，
1: 有些钱那它放在哪儿是动不了的，取不出来的。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呀，
1: 你让它的可支配性降低。
0: 嗯
1: 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财务大权归谁啊、
0: 嗯。
1: 比方说，比如说老婆平时就是带孩子居家，那一个月她的居家费用是固定的。
0: 嗯，
1: 那再多没有，她也给不了。
0: 嗯，
1: 那剩下的动不了，她也给不了。慢慢的习惯养成了，逢年过节给老家包个红包。
0: 嗯嗯，
1: 让她形成这种习惯，说我们惦记着你，但是不是无底洞。
0: 嗯，
1: 小日子还得过。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做金融工作的人，这种分配打理活钱啊死钱你应该是能够规划好的。那你跟老婆有效的沟通，让她也清楚这个局面，不是撒谎，是告诉你一个事实。
0: 嗯，
1: 那她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即便是傻白甜，她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岳父母知道这个情况，他也就会适时的住手了，因为要不出来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与其在这生闷气啊，不如动用你的专业知识才能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对，这不是不能解决的事情哈。
1: 对呀，
0: 啊，当然也可能在妻子手里边，假如说可控制的是不多的钱数，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父母也就是你的岳父岳母啊，如果说从你妻子那儿要一些零花钱，
1: 对呀，
0: 你妻子对愿意给的、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只要不是说大笔的损害了家里的财务，是吧？
1: 嗯
0: 嗯。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这个女士呢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来了长长长长的问题哈、啊，太长了，那么我们。大概的我大概总结一下是这样的哈，他说他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让他看清和思考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48岁女性，带着要高考的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二婚，9年前通过网站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公呢比他大12岁，都是北京户籍哈。
1: 嗯，
0: 然后他就谈到了很多他们在婚后的生活。那么现在看来呢，是这样的，女士带着女儿租住在学校附近，主要是 孩子要高考。

0: 这件事儿哈。那么男士在哪儿呢？也就是他这个二婚的丈夫在哪儿呢？二婚的丈夫在通州小院儿。
1: 嗯，
0: 通州有一处小院儿是属于他丈夫的，他丈夫在那儿。平时自己在那儿呢，大概就是什么种种菜呀、种种花啊，过着自己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和同住在隔壁村的战友们聊聊天呢。曾经当过几年兵哈、啊，然后开车去城里朋友家里聚会一下啊，等等。他说，我们以前曾经住在一起，没有分开住的时候，我这个老公也只管叠床和扫地。我下班比他晚，让他帮忙买一些青菜，他是不情愿的。他说是给他添麻烦了，他不喜欢。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我很累，我不理解他的观念。他说呢，要不就让他做菜，要不呢就我来做。他做菜的时候，他每天只做一个菜，还是素的。孩子受不了啊，正在长身体。那么孩子本来就是全校最苗条的女生了，所以最后呢，这事儿我也不愿意让他做了。后来呢，就是因为孩子要高考，那么我们好像很容易的就分开了。他去了那边，我对他说，孩子高考后最好呢能住在城里，我爸这个小区附近我们租一处房子一起住，这样可以照顾我爸。结果他的态度呢是说，他没钱，他不会去租我爸附近的小区，他也不会去照顾，但是他并不阻拦我去照顾我爸。他说我们可以分开，他说他也不占便宜，住进不是他租的房子。我想他的话，我可以去通州小院找他，他自己有一处拆迁的房子，就是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啊，他这个先生啊
1: 是有房子，
0: 是有房子的，有一处拆迁的房子，分了两个一居。
1: 哦，
0: 一个一居呢给人家前面的孩子了，给人家老公自己的孩子了。还有一个一居呢，本来这个女士认为他们结婚以后要
1: 住进去，
0: 住进去的。因为这个女士一直是跟自己爸爸住，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哈。结果呢，这个男士说了，说那个一居啊是出租作为经济来源的，也不是给他们住的，是这么回事哈。所以呢，这个女士就这样问咱们说，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爱我，他并不珍惜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我是两个人感情中付出最深的。说他呢，是我多次和他沟通，强调经营婚姻的重要和关注我的那些需要，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可能是要和他分开了，我想知道跟这样的人真的就没有办法使他有调整有所改变吗？我不甘心一次一次的失败，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能过上正常人的健康生活呢？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了吧。我很想能找到可以打开他的一把钥匙。
1: 哎呀，这位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回答起来特纠结，我是直白的去回答她呢，还是委婉的跟她讲呢？
0: 什么管用？
1: 我觉得直白一点管用。因为首先啊，二婚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心里还住着一个甜美的少女，还期待着爱情。那如果你期待着爱情，你应该找一个同龄人。至少他还有爱得动的力气，还对爱情有一种特浪漫的指望的力气。而您现在嫁的这位先生，他已经进入老年生活状态了。你看他喜欢那个乐淘淘的采菊东篱啊，然后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用承担太多的负担。就是他完全已经就是我都是老人我还照顾谁的状态了。
0: 您说的太对了。对，这和他年龄有关系。
1: 是的，
0: 心态也有关系。
1: 对，
0: 嗯，
1: 当然我不是说老人就没有浪漫的感觉了。但是活到他这个样子，他已经给你明确的态度了。
0: 对，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1: 对，
0: 他就是想要一份我也不操心，就是
1: 对
0: 你让我除了扫床和叠被之外我都觉得
1: 累。对，
0: 对，你还让我干这些，我没有那个热情和精力，我再去照顾你，照顾你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我不想，我就想的是很悠闲的过日子就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然后你还要打乱我已经都过得很滋润的小日子，
0: 对，
1: 那是不可以的。其实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他找的叫做老来是伴儿。我们在经济上呢分得清清的，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上呢互相的扶一把， 就行了。也就是说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或大于二。
0: 嗯，
1: 如果一加一最后我成0.8了，我还得付出0.2。
0: 嗯，
1: 这是他不要的。
0: 嗯，
1: 这是典型的老年人生活状态。
0: 嗯，
1: 那这位女士却还活着青春少女的情怀。
0: 嗯，
1: 还惦记浪漫的你侬我侬。
0: 嗯，
1: 你想你俩根本没在一个频道上。
0: 对，
1: 你怎么拿一把钥匙去打开？你想激活他身上的少年的那种气质情怀？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儿甭说您了，您真找个美少女战士在他面前也很难打动他了。
0: 嗯，
1: 这典型的属于我都累一辈子，我不想再累了。
0: 对，
1: 甭管你是谁。
0: 对
1: 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不是说哦，我还有这么多的期待，我就不能了吗？其实决定你不能的，不是别人，是你的选择。你嫁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他这个年龄，他这个生活状态，他不是你再能塑造的了。
0: 嗯，
1: 他就是这样子。你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没有第三种选择。
0: 嗯。
1: 啊，就他不像一个小孩，我还可以培养他，我还可以打造他，更何况现在的孩子可能都很难按你塑造去成长了，何况一个比你年龄大那么多的男人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站在旁观者角度上，我觉得人家这个男人的选择也没错，不管我有拆迁有多少钱，我喜欢这种小滋润的生活，我就可以这样去过。
0: 是，
1: 对吧？人家也没有干涉你，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跟孩子一起过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0: 对，就是对方其实想要的和这个女士想要的就是不一样，
1: 完全不同。
0: 嗯，
1: 所以实际上面临选择的不是人家，是这位女士。嗯，选择了不能接受，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自己想清楚。
0: 对，但这个女士有那么一句话哈，
1: 嗯，
0: 她说的是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她可能是指我前面就离婚了。
1: 对呀，
0: 我前面那段婚姻就离婚了，难道我这段婚姻我还进行不下去吗？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概念性错误。
0: 嗯，
1: 什么叫失败？是不是离婚就等于人生失败？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换一个角度上去看，离婚很多时候是契机。
0: 嗯，
1: 是给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契机，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成熟的契机。
0: 嗯，
1: 如果你每一次的婚

0: 是你，
1: 是你，杨丽，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思言陪你，今天夜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小童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关于婚恋关系、家庭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士问道，说我的孩子啊今年已经3岁了哈，我在恋爱的时候，我父母极力反对我和他在一起，特别是我父亲。那么当时呢，我父亲反对的非常强烈，见到他第一眼就不喜欢他。父母呢就一直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会受苦、会受罪等等吧。当时反正闹得挺厉害的。那么当时呢，我都一下子跟我爸爸俩对立起来了，甚至有了对我爸爸的恨。因为从小到大，我爸一直对我都挺好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爸怎么会那么反对。当时呢，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和他结婚了。现在是越过越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听我爸的话？我都多少次想离婚，第一放不下孩子，第二没脸到父母那儿去说这一句，现在还会回父母那儿，但是跟我爸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回到当初我和我爸的那种亲密了。我爸呢也不怎么待见我的样子，心里边总是觉得我爸和我有了隔阂。我妈呢还和我能够比较正常的相处，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我爸因为不喜欢我老公，基本上也不太喜欢我的孩子。他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抱过孩子几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怎么能获得父母的支持啊？我如果自己离婚了，又没有独自的能力养大孩子，虽然我也有工作，但是总是觉得有父母依靠会好一些吧。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所有的这一切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点自作自受的味道。
3: 哇啊，可爱的姑娘，想多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
2: 嗯，
3: 前两天在一个节目当中，我还在开玩笑似的说一句话哈，我说很多父母做错了一件事儿，在孩子的荷尔蒙翻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战斗
2: 啊，
3: 所以你战斗的对象不是你的孩子，是他的荷尔蒙，你输定了。
2: 怎么讲？
3: 就是女孩子啊，到了18岁以后，认认真真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2: 嗯，
3: 那这时候她的荷尔蒙特别强劲，她认为她选的就是天下最对的那个人。
2: 嗯，
3: 这个时候父母呢，如果是特别理性的去说一二三对不对，不管你说的对不对，都一定不对。
2: 对，那倒是。
3: 是吧？因为这个时候，尤其女孩子，她对感性的那种执着就在这时候表现的是最强烈的。
2: 嗯，
3: 就像刚才这个姑娘说的一样嘛，就是父母越反对她越坚决。
2: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对错不是最重要的，不听你们是最重要的。
2: 嗯，
3: 就是她的人格独立出来的时候，她从原有的家庭的这种半寄生状态的人格独立成自我人格，那这个时候她有的时候的独立的表现是过激的，他不受这个理性支配。
2: 嗯，
3: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阶段越是爱孩子的父母，越是对世界上的事情有自己独立认识的父母，越要给孩子意见和建议。
2: 嗯，
3: 那这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孩子完全排除了你所有正确的建议。
2: 嗯，
3: 朝着不正确的路上大踏步的挺进。
2: 对，是的。
3: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这个姑娘为什么说你想多了，你说了你是独生女，在这种家庭里就更容易出现爸爸和女儿的对立。为什么？天底下最爱你的男人其实是他。
2: 嗯，
3: 很多父亲对女儿的爱超乎一般，说父女之情。
2: 嗯，
3: 咱们不是有句话吗？

0: 嘛，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儿，
1: 对，
0: 对吧？他就老怕呀，你未来过得不好，所以你找谁都有点是他的对手。他一定能挑出人对方身上的不好，所以他气急败坏，所以他一直后来对你爱答不理。其实他越爱答不理你，越说明他真的爱你。所以这个时候，你与其认为说我后悔，我没脸回去，倒不如跟父亲好好的和解。哎，其实你在他面前低个头认个错，爸爸就会化掉的，因为你们之前是有这个感情基础的，
1: 没错，
0: 对吧？他不是说从小父亲就讨厌你，就对你冷暴力，甚至是暴力，那种很难。那么像你们这种家庭是很容易

0: 暴力，那种很难。那么像你们这种家庭是很容易把钱变得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啊，这种婚姻问题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就是啊、我结婚没有听父母的话，结果结婚以后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几点是父母说对了的，于是你就做了一个错误评估。
1: 对，就觉得你看我当时没听我爸的嘛，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哎，
1: 你看我爸说他将来会没出息，他真的就没出息。
0: 对，
1: 你看我爸说他脾气不好，他真的就脾气不好。
0: 是的，
1: 所以你其实你一直都是，也许别的夫妻啊，这个父母没有反对的夫妻进入婚姻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没错，
1: 就是这个人你突然发现他不像恋爱的时候那样了、或者不像你以前认知的那样了。对，但是你会觉得哎呀我得调整一下哈。
0: 对对，
1: 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以前理解错了，或者是我们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是在磨合中。但是现在呢，是出现一点点问题，你就会想，还是我爸我妈说的对。这也是很多曾经遭到了长辈这个比较严重的阻挠的这样一个婚姻后遗症。
0: 没错没错，
1: 是吧？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呀，我真是我错了吧、我爸我妈说对了吧、哎呀他们当时都反对，其实人家反对的是对的吧，
0: 正确的
1: 啊。你看人家说他没出息，他就是没出息、人家说他挣钱少，他就是挣钱少人家说他脾气坏，他就是脾气坏。
0: 所以你想，你做了这么一个归因，你以偏概全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记住了，你要这么想，这个人一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对，
0: 因为你扩大化了这些，你的视角就变了，你的态度就变了。
1: 对，
0: 那对方一定是不配合的。
1: 对，
0: 对立了嘛。
1: 对，
0: 所以你想，你的孩子才这么小，一个人的发展还很长远，你凭什么现在就说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1: 是的，
0: 对吧？当两个人配合度高的时候，家庭和谐的时候，一个人的事业也好，未来的发展就会向好。如果家里都是鸡犬不宁的，那事业很容易就受到拖后腿。
1: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先不要否定你的婚姻，先去跟父亲和解。再有一个，我还认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想法，未来还是依然可能走得非常艰难，就是如果我离了婚，我一个人养不了孩子，我还得依赖我的父母，现在我没脸回去依赖了。听，凭什么你离了婚一定要依赖父母才能养孩子？你有自己的工作，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认为父母的建议都不对，不是现在你低个头父母就要接着你的，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对你自己以及你的孩子去负责任。
1: 对，
0: 如果你选择放弃这段婚姻，认为你爸说的全对，那好，将来你自己的日子一定要自己过，而不是爸我认同了所以你还要接着我。没有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么你将来的婚姻一定还会出问题，因为你的依赖性太强，你的思想总是被别的人和别的事情左右，你容易做外归因，就是外部给你的东西迅速的你就靠过去了，而从来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下一次再犯错误的概率太高了。那如果退就退到父母身边，父母会陪你一辈子吗？他现在可以帮你养孩子，将来会帮你养孙子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维，以及独立的选择，独立的负责，这是你要学习的。
1: 学习让自己独立起来哈。
0: 对。

0: 小童老师，这也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
1: 嗯，
0: 她说是这样的，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就和我老公结婚了，也是因为当时呢就生了，要生宝宝了，就和他结婚了。那么我自己呢就一直没有再去工作，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我没有个人的收入，我的孩子一直是由婆婆在帮着带。我老公呢工资也不高，因为他就比我大一岁，刚刚入职没有多久，所以呢是公公和婆婆一直出钱在帮我们养孩子，甚至还会贴补我们的家用。那么我娘家这边呢，我们这里的风俗哈，基本上是嫁出来之后就不怎么再管我了啊。我呢偶尔的时候啊是想抱着孩子到娘家去，因为在娘家嘛，比如说我妈做的饭我还是很爱吃的，那里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我还是挺想过去的，包括还有一些亲人啊。我娘家离我现在的婆家开车

0: 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每次要抱孩子回去，我婆婆就不高兴。一到下午了，我婆婆就会打电话说什么时候回来啊，说的那个口气就像是我是一个在外面贪玩的孩子，一定要早一点抱着孩子回到婆婆那里去，婆婆才安心。开始呢，我并没有太上心，后来呢，就发现每次我回到娘家之后，再回到婆家，婆婆就会有不高兴，说话的语气也会比较重。有的时候我如果没有事先向婆婆请示就抱着儿子回娘家，我婆婆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就会不高兴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婆婆公公出钱出力，我就一定要听他们的呢？
1: 我想问啊，姑娘，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养你长大，他们最爱说的是什么呀？就闺女听话啊。
0: 对。
1: 对吧、嗯、我们大家都是小时候长大了的。那什么时候你开始反叛了呢？
0: 嗯，
1: 可能往往都是我们长大了，相对来说有独立性了。但是呢，只要你有一天没嫁人啊，没挣钱，似乎这个独立性就不那么硬气，是不是？
0: 嗯。
1: 哎，其实啊，谁家的妈都是妈。啊，一个道理的。你看很多避婚族的小的年轻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刚毕业就结婚，更多的依赖父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在父母的眼里你们俩就是俩小孩。
0: 对，
1: 你想不小孩有办法，第一工作去，
0: 嗯，
1: 第二单独住。
0: 嗯，
1: 啊，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你没办法让他的视角调过来。因为昨天您还读大学，还得让家长交学费呢，今儿您这养孩子还让家长出钱呢，那他就是你的家长。
0: 嗯，
1: 那作为家长，你出去玩久了，就是要把你叫回来的。
0: 对，
1: 对吧？
0: 现在他公公婆婆，他婆婆扮演的就是家长的角色嘛。
1: 是的，
0: 嗯，
1: 实际上他们家呀没完成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孩子独立化，
0: 嗯，
1: 这个独立化不是说那个一定要啊，我挣的钱什么给家长多少钱，不是不是，是一种生活形态和意识上的独立化，
0: 嗯，
1: 那么这个独立化的过程始终没有实现的话，那你就不能责怪公公婆婆拿你们当小孩儿，
0: 嗯，
1: 他所有对你的标准实际上不是说要控制你要什么的，他就是拿大人对孩子态度在对你，
0: 对，
1: 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一层不放心，你一定要明白，
0: 嗯，
1: 你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
0: 对呀，
1: 他觉得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再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出去，你让他的孙子置于危险当中了。
0: 嗯，
1: 啊，虽然这个不是显性的，他也说不上来，但是潜意识里一定是这样的，小孩带小孩。
0: 对，所以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因为公公婆婆出钱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就一定要听他的？其实这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的确你们的生活在靠他们，
1: 那当然。
0: 而你这个人呢，就因为没有长大，没有独立，所以你才靠你的公公婆婆在养着你。
1: 嗯，
0: 在他们眼里，那你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了。
1: 对呀，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姑娘在问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多避婚族的孩子才会问的。我说的是孩子哦，
0: 嗯，
1: 就是他没完成长成大人这个社会化的过程的时候，他提问都是，就是我回去，你看我妈那儿有这个有那个有朋友，这都是大学同学之间谈话的内容
0: 啊。对，您说的对，
1: 对吧？一个结了婚，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他们聊天不会这样，就说我回我妈家有同学有朋友啊什么的，不会这么聊的。
0: 嗯。
1: 嗯，他一定会更多的去谈，哎，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将来上什么什么学校哈，
0: 嗯，
1: 就是意识上你还没逃离孩子呢，你怎么能让别人拿你当大人呢？
0: 嗯，所以你怎么样能让自己成长呢？
1: 对，我并不认为说你一定要出去工作坐班，

0: 做得了你自己的主，你婆婆再拿钱来的时候，你可以对你婆婆说不
1: 字啦，哎，这就是正形态了。
0: 对，所以让你自己尽快的成长哈。
1: 对，思维不能停在小孩那儿。
0: 对，还有一个问题，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快结婚了，我呢就要拉着她去做一个婚前的体检，但是她死活就不去。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体检？我也跟她讲了，我有一个表姐，就是因为没有做婚前体检。

0: 好可爱的姑娘啊。哎，这个姑娘性格好好直接哈，一点弯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情商好像有点低哈。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当年是强制婚检，同不同意也要检，现在不强制了。不强制呢，其实这里边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不良暗示。
1: 嗯，
0: 就是我去检查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毛病。
1: 嗯嗯
0: 啊，如果本身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啊，他可能会有这种怀疑，有这种担心。然后姑娘你还如此直白的说，其实这个时候姑娘做比对，不妨拿一个女士的问题来比对，还偏偏拿这个姐夫有问题来比对。你说你让你男友投射出什么样的心理？你怀疑我有毛病。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本身这个男人的心理就是比较脆的，
1: 嗯，
0: 那这一下你就把他给伤着了。
1: 嗯
0: 啊，男人呐，你说他什么不行，他都好接受。就这方面，你说他可能有问题，他不好接受。
1: 嗯，
0: 所以其实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如就把它当做一个流程，就是哎，我们要走这么一个流程，而不要先去吓唬人。
1: 嗯
0: 啊，先做一个不良暗示，那这个时候别人配合你的可能性就变低了，姑娘。
1: 嗯
0: 啊，有些事儿直来直去好，有些事儿直来直去真的就不那么好了。
1: 嗯
0: 啊，很多婚姻关系当中出问题啊，还有亲子关系出问题，都是源自于此。这件事儿对方不是一定不想干，但是你这样一说，对方就特别的不愿意去做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在家里哈，咱这个情商也得时时在线啊。如果情商老掉线的话，现在是夫妻还没做呢啊，出现的问题，那将来我估计。

0: 好听的，他不能生育，你就不嫁他了吗？
1: 对，
0: 那你不就是这种暗示吗？你说不会的，我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嫁的，那你要暗示些什么呢？
1: 对
0: 啊，所以不妨就是说，我们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我们去解决，我们知道比不知道好。
1: 对，
0: 这样的解释可能对方更容易接受一些。
1: 是的，嗯。好，谢谢小彤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的话题，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第一首歌是新耀野，来自后海大鲨鱼。这是一首什么味道的歌呢？可以说是窜动的火苗，心里的热情嘛，也可以是飞舞的冰雪。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哎，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点歌哈，我是老赵，就点了这首《心要野》。哎呀，虽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坐在办公室里边，但是没关系，有期待的生活就是完美生活，我们还有周末可以期待完美生活。今天选的人最多的一首歌。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完美生活来自许巍，选择这首歌的可以收糖了。对于你来说，完美生活是什么味道的呢？我们这次这一周哈，都是先听歌，然后呢再来品尝这首歌是什么味道的。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的理由有充分就可以。就比如说刚才的辛耀野那首歌，我说它是跃动的雪花或者是飞舞的冰雪味儿，但是就有人说我觉得它是麻辣味儿的。诶，我觉得也对。所以呢，发挥你们的通感想象力，来选今天哪首歌的歌名，或者哪首歌最能代表你的心情，或者想把哪首歌送给谁。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刚刚选完美生活的朋友们收糖了。每次在喊收糖了的时候，就跟收衣服了一样。好了，下面一首歌，也有不少人选哦。比如说，哎，越二越单纯就说选《望春风》，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望春风2022》。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来自刘惜君的《望春风》2022版。有人喜欢前面那段戏曲，有人觉得也许去了也不错啊。三木就说，前两天带娃去博物馆，赶上了一场演出，里面有京剧等几个戏曲节目，没想到我家小神兽听得还挺认真，今天再听到戏曲开场，有浓浓的中国味儿，很不错。哎，真的是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耳朵的习惯就是一种养成的过程。比如说我至少我发现周围那些喜欢曲艺喜欢戏曲的朋友，就是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也经常在家里面听。有的时候磨耳朵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当中，我们所习惯的调式也会不一样。所以呢，在音乐加快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打开

感觉是青团口味的，还真是啊，青团也是江南的一个小吃，在春天的时候通常会吃到，所以真的会有这种柔柔糯糯的感觉。虽然我们在北京，但是在歌声里边还浏览了一趟江南大好河山，岂不乐哉。下面一首歌刚好是这个望春风再往后啊，小的时候就是我在微博当中也有说到，就大家经常会问对方，小朋友们之间就会，你最喜欢什么季节，然后我就会说我最喜欢秋天，或者最喜欢，对，我确实是最喜欢秋天，因为我觉得秋天不冷不热，也没有蚊虫叮咬啊，深秋的时候主要是我不招蚊子。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就会发现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美好，于是呢就明白了为什么经常会说小朋友才做选择题，大人都要，所以一年四季我都要。来听花儿乐队的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哎，这是花儿乐队非常早期的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四季歌》。春天钻进了厨房，夏天还赖在我床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歌词脑洞特别的大，有意思。对，其实在差不多《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有人说哈，天哪，我高二的时候一晃这多少年啊，那个时候大张伟还很腼腆。所以歌曲真的是我们的时间记忆坐标哈。那个时候我也是上啊，一下子不小心要暴露年龄，没关系，那时候差不多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啊，大家自己算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听了《幸福的旁边》这张专辑之后，就会觉得有意思。而且那个时候得知了，那个时候大张伟也差不多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你看《四季歌》也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从春天到冬天，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美。哎呀，说到这个就是开心啊！来听一首老歌吧，最初的那个版本，苏芮的《奉献》。不知道拿什么奉献给你，就用歌吧。

0: 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赵倩说今天是老歌专题，比如说这首2020年的最难的是相遇、yeah.

0: 最难的就是相遇，过了最难的这一关，剩下的就只会发生故事了，不是吗？啊，比如说刚刚点这首歌的朋友，可能就是在借用这首歌来表情达意吧。在微博上这昵称没法起了，收歌啊。最难的是相遇吧，借这个题目致让我喜欢上的音乐加块糖。生如夏花也说最难的是相遇，我们相遇在音乐加块糖，都是杰克糖的甜甜圈，不香吗？香。那这什么味儿的？大馒头味儿。为什么说到香就想到馒头呢？哎，真的是。好了，下一首歌应该是，我没有统计哈，但是至少是今天点歌的前三名了。1001个愿望，有多少人在蹲这首歌啊？像泪落心田一样继续蹲1001个愿望，祝各位所有的愿望都能成真。
1: 明天就像是

0: 很多朋友都说祝大家心想事成，怎么许也超不过1001个吧，所以都能实现。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哎，无名8059刚刚来是吗？还有糖果可以分享吗？甜甜圈们，谁手里有图发一个。下面一首歌点的人也很多哟。我们先把前奏放起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确实今天选了一些老歌，就好像1001个愿望，有人说在2年前的时候也点过了。有的时候老歌是会有这样的魔力，也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是想点它。博弈先驱在微博里说，今天点笨小孩，不管怎么样，笨小孩受老天的眷顾，给我们传递一种躺平的感觉。的确很多事情是需要笨，这样才会得到更多。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2: 有人把歌词都背下来喽，
1: 该我了吧？啊！
3: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4: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对呀、啊，不仅老天爱笨小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他都爱你。萱草花。

就像一千零一个愿望不一定非得在新年的第一天才播放，萱草花也不一定在母亲节点播的频率最高。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谁说我们不会穿越时空呢？只要歌声响起，你想在哪里就在哪里。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

0: 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

夕阳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船。

0: 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

0: 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凌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君。

0: 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轮，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

0: 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假期首日，31万人次打卡市属公园，
1: 千舟竞渡，万众参与北京龙舟嘉年华县观赛参与热潮。
2: 北京昨天普降中雨，雨停风大，今天注意防风。
1: 北京河道雨前淤泄腾融470万立方米。
2: 北京市一级古树有多少？本市开始摸排古树名目家底。
1: 北京的月季项链本月下旬将迎来第二次盛花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京城各大公园人气火爆，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1.5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位列前三。颐和园在知春岛举办端午雅集，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天然舞台，现场演绎京剧《白蛇传》选段，戏境与实景浑然一体。游客还能跟着演员学习团扇、水袖身段，近距离感受京剧魅力。天坛公园推出2场艾草主题活动，北门内广场可亲手制作艾草祈福挂件，科普园里寻香辨百草亲子活动，家长带着孩子辨识艾草、薄荷，学习制香技艺，缝制驱蚊香囊。现场还邀请东单中医院专家义诊，普及端午养生知识，把中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巧妙融合。
2: 端午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以山居雅集、花神应夏为主题，精心打造集沉浸游园、红楼雅韵、民俗手作、自然科普、观展社教与公益导赏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让游客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文化，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红楼梦》的第28回就写到说，贵妃啊，让他们到那慈禧观里去打平安轿。
4: 端午仲夏，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红楼梦》经典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体验。红楼伴读情景演绎活动创新采用了展览参观加角色朗读加文化精讲加游园演绎四位一体的模式，深度解读《红楼梦》中端午仲夏的经典桥段。园博馆活动老师高佳阳说，
5: 第一呢是跟展览相关联，另外一个跟游园也相关联，我们选取了4幕经典的桥段，给每个游客发了专属的名牌，他们可以抽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可以是林黛玉，可以是贾宝玉，也可以是王熙凤、王夫人，然后呢，拿着专属剧本、专属道具，按照人物的对白在做演绎，像山居雅集茶会的活动也穿插在里面。
6: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
4: 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郑玲莹抽中的角色是王熙凤，
7: 以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我对《红楼梦》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感受了在此情此景之下当时社会的一个状况，更体会到凤姐泼辣的性格。在端午佳节亲身体验古典名著带给我们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有满足感。
4: 北京曹雪芹协会创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红楼梦》及相关文化研究与传播的李明新老师给大家现场讲解。他认为这种活动是对经典著作的新的解读方式。
8: 这样的红楼的体验的活动，让传统的节日和经典的著作融合在一起，让游客来扮演《红楼梦》里的人物，他对作品的理解、对人物的情感就更深刻一些。而且我们和《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来一起过端午节，我觉得这个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经典著作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吧。
4: 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徐汉介绍，端午假期他们结合红楼特展和夏季花文化等夏季的物候特征，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9: 红楼伴读的活动啊，为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戏曲表演的一些礼仪，以及古人在园林中的这种消夏生活。花神应夏活动，游客穿梭于展厅跟展园之间，通过寻访花神，设置了几个游戏环节，也是把我们馆内的一些特别的手工活动都给串联起来，带大家体会夏日园林中的造园的意趣。
1: 新闻广播消息，从昨天起到21号，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火热举行。赛事部分整合了四大重磅比赛，其中今天将有京津冀等26支队伍参与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赛，两场接续上演，规模盛大。除了竞技活动，还特邀广东专业龙船队带来龙船漂移、舞狮、咏春等岭南民俗展演，南北文化激情碰撞。运河奥体中心还有岭南文化市集、非遗手作、美食文创齐聚。今年最大的亮点是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今明两天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小程序预约登船，在专业教练带领下亲身体验挥桨乐趣，预计200多人参与，同时把视野最好的运河西岸设为观赛区，让每位市民享受 VIP 待遇。
2: 近日，为期4个月的2026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夏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换新升级的龙福寺市集将传统非遗、各地美食、潮流演绎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让古都底蕴与年轻潮流激情碰撞，为京城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0: 我年年买大红村的竹子叶，买了10多年了。
11: 龙福潮集夏季活动刚刚启幕，74岁的刘女士便赶到老字号稻香村摊位来买粽子。看到有包粽子比赛，她顿时来了兴致，拿起粽叶就包。
10: 特意来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稻香村，是北京的老字号，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大家都应该参与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11: 如果说老字号是龙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龙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郎啤酒交易所格外吸睛。负责人刘国奇介绍，这里环绕着12个酒头，汇集了双和盛、燕京、青岛等老牌啤酒。
12: 六必居做的28酱的世涛啤酒，北冰洋做的橘汁小麦啤酒，我们也和岳盛斋做了一个啤酒加羊串套餐，和王志和也做了一个炸豆腐和啤酒的一个套餐，希望不同的品类能够互相带动消费。
11: 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28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13: 就想尝尝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五彩雷霆，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14: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13: 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福州的鱼丸什么的，都觉得挺好。如果要有音乐就更棒了。
11: 夜色渐浓，龙福广场北侧一支乐队开始演奏。这里曾是老字号摊位和用餐区，如今改造后新增了甜品饮料摊位。王女士一边喝着饮料，一边静静欣赏表演。
15: 大家可以来这边吹吹风，听听音乐，蛮好的。有乐队这种形式，可能我们更愿意坐下来休息休息。
11: 潮流 IP 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广场中央立有一个巨型周杰伦卡通雕像，旁边是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开几首日便吸引不少周同粉丝前来打卡。市民刘女士说，
16: 就是为了打卡周杰伦的人偶的，因为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没有抢到票，就是凑凑热闹。
11: 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天亮介绍，本次夏季活动全面换新，引入各地驻京办美食，并增设了上100个免费休闲坐席。
17: 在整个场景上，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外摆装置、绿植、座椅，包括一些水景，加入了一些新的各地的美食，年轻人喜欢的 IP 的手办、国潮、非遗。
11: 家住龙福寺旁的聂女士照例带女儿来遛弯，看到今年龙福寺的变化，她感慨万分。
18: 就今年开始过年的时候，不就一直有这个市集吗？一直挺火，这次加了好多新颖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11: 从百年老字号的粽叶飘香，到潮流 IP 的巨型雕塑，从六必居麻酱风味的精酿啤酒，到免费座椅上乘凉的市民，龙福寺的夏夜正在完成一场1+1=2的化学反应。市集不再只是简单吃饭购物，而是集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龙福寺以市集为载体盘活夜间消费，让历史街区持续焕发生机，也为首都老城复兴、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继续，今天我们依旧参考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的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了解特色出游信息。第一条是丝路遗珍、壁画宝藏、文博探索之旅。首先打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那里正在举办大展，展出青海瞿昙寺明代壁画真迹和丝路文物，通过高清复制、VR 漫游等形式，还原高原丝路的信仰与艺术交融。展期持续到8月31号。接着可以去西海湿地公园放松一下， 然后到北京展览馆看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最后逛逛紫竹院公园。第二条是潮玩艺术次元破壁时尚体验之旅，这条线路更年轻化。第一站是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接着一定要去三体四维空间科幻体验中心，那里推出三体红暗回响沉浸式 VR 体验，

0: 再现了红岸基地、审判日号等标志性场景。不要回答，你们是虫子等原著经典桥段都搬进了虚拟空间，之后可以去798、751园区看艺术展览，拍创意大片，最后到中国电影博物馆感受光影魅力。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全市公园推出193项特色活动，多地举办龙舟赛。北京警方提前启动旅游安保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游。针对八达岭、大运河等重点景区，全面安检大型设备和缆车，排查56处公园的200个地质灾害点位，完善应急预案。天安门环球度假区等亲子热门地客流集中，警方规范旅行团预约，严打黑导游。针对天坛、颐和园等大客流公园，分级疏导，灵活启用循环通行模式。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铁集团昨天发布消息称，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假期车票已累计售出5159万张，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中，北京都位居前列。北京地区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7万人次，计划增开列车90对，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等方向。端午假期各大火车站服务全面升级，北京站优化候车指引，推行双侧同步检票。北京西站完成北二层改造，拓宽落客车道。丰台站常态化开放地下快速进站厅。南站启用4个快速进站厅和即刻通道，并新增脚步探测仪，实现无接触安检。北站增设充电点和志愿服务岗。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海淀区调研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加快推动具身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本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引领优势，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光轮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首个具身数据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应用查看企业3位一体全站自研仿真平台实操展示，鼓励企业持续加强具身智能前沿赛道布局，巩固具身数据与仿真赛道竞争优势。北京星动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通用机器人及具身大脑研发，拥有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轮式服务机器人及灵巧手3大产品线。殷勇希望企业持续增强通用机器人软硬件全站能力，加快与合作伙伴拓展工业、物流、家庭等应用场景，推进机器人整机规模化量产。北京极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构建世界模型驱动的物理 AGI 基础模型和通用终端。殷勇希望企业加大基础模型研发投入，加快推进世界模型技术商业化验证。殷勇在调研时强调，要聚焦仿真技术、世界模型等关键技术，强化协同攻关，夯实产业技术底座，支持龙头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全面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成果、样机试点向批量化生产、规模化落地发展。持续办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世界机器人大会等活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研制机器人领域行业标准。市有关部门和海淀区要主动精准对接，及时解决企业在上市融资、项目落地、场景建设等方面的诉求，推动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走在前、做示范。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一天下了3场雨，全市普降中雨，北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怀柔交界河最大雨量145毫米，降雨分布不均，城区平均约10毫米。市气象台显示，这是受低涡系统影响，北边雨更明显。今天凌晨雨停，但是北风接棒，平原阵风5-6级，山区风力更大，大家要注意防风。
1: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提前行动，18号下午4点半就启动了防洪排涝四级响应，全力巡查排查。降雨前已预泄河道，腾出库容470万立方米，各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共腾出3.77亿立方米库容。同时，重点盯防山洪河道、涵洞等危险点位，排查隐患。全市水务系统24小时值班。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快速处置突发状况，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0: 近日，位于香山地区的西山林场净福寺侧柏古树群旁，迎来了一群身穿橙色马甲、手拿各种测量器械的人。他们对古侧柏树测量树高、胸径、生长情况等，开展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我现在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3: 经纬度442.9919.438。
4: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将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排查。
5: 测高的逻辑呢，就是通过这个三角函数，就是我站这个位置，以及咱们树的顶梢位置。我通过手里这个测高仪呢，我首先看到它顶梢位置。
4: 负责海淀区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是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许鹏飞说，
6: 这次普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古树的一些基本信息，它的位置、行政区划在什么地方，基本的树高、胸围、冠幅等等。同时我们还关注它的生长状态以及它的一些文化的信息。
4: 记者发现，经过普查的古树，有的树干上拴着彩色的布条。北京市西山实验林场管理处正高级工程师陈倩倩解释说，
7: 不同的树根据它不同的问题做的不同的标志，黄色的条代表着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代表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就是树池，红色的呢是有枯死枝，要进行修剪。我们会根据调查的结果把这些措施都做到位。
4: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业务植树处处长常祥珍介绍，本次普查在第二次普查范围之上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内的古树名木调查，真正实现适域范围的无盲区无遗漏。
8: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要建立全面准确详实的全市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数据库。这次普查将分为4个阶段，今年1至5月是准备阶段，从6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外业调查阶段，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将进入内业整理阶段，明年我们将对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并对全市的树牌进行统一的置换。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又要美回来了。5月底修剪后，本月下旬到7月初将会迎来第二次盛花期，11前后还有第三波。目前国贸桥、四惠桥等地粉色、红色的月季已经陆续开放。专家介绍，月季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能反复开花，修剪掉残花防止结果，养分就能集中供给新花苞。夏季这波花期后，8月再剪一次，11那波效果更好，能一直开到12月初。另外还有个好消息，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今年将栽植到南四环。比如繁花就比现在常见的仙境分支更强，开花更勤，后续二环绿化也会重点用，同时智能浇灌系统也已在环路投用，养护更高效。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高招志愿填报即将启动，6月21号上午8点到23号下午5点将进行模拟演练，所有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都可以参加。特别提醒，模拟填报使用的招生计划是模拟数据，不是正式数据。模拟填报的志愿也不作数，只是让您提前熟悉流程。正式填报的时间为6月27号早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特殊类型和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到了7月24号早8点到25号下午5点。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专科批次志愿。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紫竹院公园内夏意正浓，湖畔各色睡莲、荷花浮波绽放，一株品种为金苹果的罕见黄绿色并蒂莲悄然隐于莲叶之间，游客乘坐荷花渡游船就能看到。目前紫竹院公园的荷花处于生长阶段，开花率在10%左右，预计七月中旬将会进入最佳观赏期。
0: 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昨天开幕，持续到7月5号，全程免费。5000平方米花海铺展成浪，花香四溢，适合拍照打卡。配套展出百合历史文化展，还有创意市集和地标农产品市集，手作美食特产都能带走。游园互动、拼豆大赛、嗑瓜子大赛、西洋音乐会等活动也将在花节期间举办。
1: 端午档近20部影片扎堆上映，创10年新高。截至昨天下午3点，首日票房已破1亿，科幻、青春、动画、动作类电影全覆盖。其中《玩具总动员5》已近3000万领跑，《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1600多万紧随其后，还有《绝密任务》《抓特务》等题材丰富。假期恰逢父亲节，多部温情影片也带来暖心表达。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3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2: 居民有家难回，学生没地儿停车，报到后首体院电动自行车停放难题解决。
13: 把以前学校的菜地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呢腾挪出来，变成了一个学校的非机动车的一个存放的地点，周边的环境的话呢有这样的大的一种改观。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期新闻热线多次报道，首都体育学院禁止学生电动自行车入校，导致学校周边通行空间被大量学生车辆挤占，有的电动车甚至停在了住宅小区门口。居民有家难回，学生没地儿停车，这一问题困扰周边居民和学生半年多。报道后一个多月，现场情况彻底改观，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14: 首都体育学院地处北三环核心区域，学校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北门外有多个居民小区，周边人流车流密集，交通环境复杂。此前学校因为消防整改要求，将学生电动自行车清出校园，无处可停的车辆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南北两个校门外的通行空间，甚至路侧的机动车停车位也被大量挤占，还有些学生车辆为了充电停在了小区内的充电设施旁。小区居民早晚高峰时出行举步维艰，直呼有家难回。当时居民反映，
15: 就那些个电动车全停满了，便道马路上盲道也给你占了，到晚上7、8点钟就这条路上全是车，2辆车错车，必须有1辆车停下来。

0: 非机动车占用停车位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堵门情况没有了，学校门口临时的车辆也没有那么多了，基本上恢复到学校出政策之前的状态了。
1: 5月29号，记者再次来到首都体育学院实地探访，在现场看到学校北门西侧、西南侧腾出了两块非机动车停放场地，累计可容纳800辆非机动车，还配套建设了车棚、充电桩和消防器材等设施。目前北门周边学生电动自行车全都已经入校规范停放，学校西南侧的自行车棚本周已投入使用。对此，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
2: 把以前学校的菜地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呢腾挪出来，变成了一个学校的非机动车的一个存放的地点，周边的环境的话呢有这样的大的一种改观。
1: 记者在学校北门西侧的停放场地发现，电动自行车前大多悬挂着首都体育学院字样的车牌，分红、蓝、绿三种颜色。据校方介绍，学校委托第三方在校门安装了电动自行车智能管理系统，为师生车辆统一制作三色号牌，并加装电子芯片，进校时系统可自动识别。徐春生告诉记者，这一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安全管理的水平。
2: 因为现在学校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封闭式管理，按照安全方面的要求确认身份以后才能进去，同时的话呢车辆上面的话呢都会有不同的颜色的码，也能确认学生的身份，这样等于说通过闸机这种安全的这种一个界限，让符合条件的孩子到里面去，所以这样也确保学校的校园安全。
1: 记者在校内探访时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大家对新开辟的校内停车空间都很满意。
3: 因为之前呀就是停到路边可能还有点有时候就会倒了呀或者干嘛的磕了碰了的，这个能停进学校里肯定是要好一点，有人管理，也有地方充电。
1: 首体院北门位于罗庄南路，紧挨着罗庄西里等多个住宅区，也是此前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将学生车辆引导至学校内部停放后，属地重新在周边施划了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属地北太平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王一斐介绍说，现在学校北门外西侧的停车区域已经投入使用了，大概有200个车位，
4: 已经投入使用了大概有个200个车位，包括咱们执法人员的一个日常巡查，包括咱们安排了有这个安保力量每天进行非机动车的码放跟规范，保障周边的居民的正常通行还有正常的停车需求。
1: 治理后的罗庄南路秩序也明显改善，罗庄南里居民告诉记者，
5: 之前到中间都会被占满车，边道上都是车，现在他们把所有的车都放在了学校里面，改善还是很大的。
1: 从一刀切到主动担当，从校外乱到校内治，首体院这半年走过的路，正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纸面落到地面的生动注脚，为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6: 下一步呢，将联合市教委持续的深化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落地实施，加强校园及周边非机动车的停放管理，让市民呢在停车秩序的切实改善中更有获得感。
1: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8: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林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

0: 的主会场唐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内，鼓声震天，桨影翻飞，历经21载深耕，京韵满箱已成为怀柔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之一。今年八旗龙舟赛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15支队伍既有全区各镇乡机关单位的代表队伍，也有首次受邀参赛的怀柔科学城3家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
1: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及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唐河口镇，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0: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同台比拼，非遗展演现场展示满族刺绣，让非遗手艺可观可感。河岸沿线同步布设农文旅体科5大主题展区，吸引游客逛吃体验。身着满族传统服饰的互动巡游人员穿梭其间，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打卡集章活动，串联区域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市集，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2: 我们是从东城区那边过来的，赛龙舟这个气势特别好，包粽子比赛，然后我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0: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览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旗招牌菜等特色小吃。

0: 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1: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席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四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十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2: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0: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3: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0: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6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4: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5: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

0: 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1: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2: 活动聚焦科研企业青年的工作生活特点，将传统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

0: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1: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2: 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
1: 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行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
3: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4: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3: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手作体验、综合商圈6大消费业态，参与商户数量多，优惠力度大，覆盖场景广。活动依托学生证、中高考准考证、2026怀柔村咖生活及活动物料3类有效凭证即可参与，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权益。一是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三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10余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让利，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

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

0: 并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平稳安全度汛。来自长沙与满族乡的消息，
1: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日长沙与满族乡在乡中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立足小学生认知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将分类知识融入互动问答、图文展示和趣味游戏，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中 巩固了分类知识，活动还鼓励学生争当小小宣传员，带动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长沙与满族乡将继续开展精准化宣传，不断提升全乡居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与参与率，
2: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美丽乡域。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共计5天，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日。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国铁北京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加开临客高峰线144.5对，其中长途旅客列车75对，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69.5对，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

0: 19日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此外，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据交管部门介绍，北京交警 APP 已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